0: 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1: 将军。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杨康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杨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杨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哈，
1: 这杨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1: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
2: 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2: 哦，有戏。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2: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从里头我阿西塔，哎，
2: 阿西塔，阿西塔。阿西塔
3: 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这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打开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些王八蛋！我给你们提！

0: 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2: 亮子，
3: 让开！
2: 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吗？
2: 松手，娘子，松手，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过去看看！快！别拉了！别拉了！大老怪，别拉！大老怪，听我的，别拉！别拉！大老怪，要打就打我吧！听我说呀！何其生哉！何其生哉！何其生哉！
1: 休息，休息。三长官，没事吧？没事。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王三。
2: 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1: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在啊，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不用，鞋底不擦。哎呀，三长官，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
1: 不，医院的不去。哎，马上陪我。
3: 宪兵队的去，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

0: 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1: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2: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3: 有戏。
4: 王桑，
2: 你要去哪里？
5: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2: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5: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2: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5: 你这又干啥呢你？
2: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5: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2: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5: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
2: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5: 哎，用不了。哎，
2: 托莫大吉。
5: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6: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5: 咱就一支枪，
6: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5: 对，俩人。
6: 你说啥？
5: 我说就咱俩人。
6: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5: 嗯，
6: 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5: 我知道，我去了啊。
7: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8: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7: 枪让我哥拿走了。
8: 真的？
7: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10年的酒。

0: 今天喝了茶。哎，
1: 好啊，好啊，
2: 老狼，
0: 怎么样？
2: 好了，
1: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0: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1: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2: 好，好酒，
0: 来，我们喝了。嗯，
2: 来，
1: 索林德瓦，谢谢，撒尤纳拉。
3: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
0: 苏继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0: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0: 来
1: 来，
0: 干杯！
1: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7: 就是啊，有杂三够了。
6: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箱你拿着。
6: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7: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6: 等等，我怕个球啊！

上，上。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哎。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嗯，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

0: 1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2: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

0: 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

0: 这品质有保证吗？
1: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元
2: 一箱6瓶吗？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

0: 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Oh, my God.

0: 彭亮
1: 啊，
0: 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

0: 事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1: 孟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敢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0: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0: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0: 强哥，嗯，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0: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0: 哦，没事。红哥，这
1: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1: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0: 记住啊。
3: 嗯。
0: 强子，该上班了。

0: 瓶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哎，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上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3: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干啥去了？
1: 这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1: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2: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强哥，
1: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1: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3: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就是，
1: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1: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1: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4: 哎，
1: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4: 那，
0: 走吧。
4: 大掌柜，
0: 三掌柜，
4: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4: 那，
1: 你进去叫嘛。
4: 哦，
0: 走。
5: 啊！杀人了！杀人了！
1: 咋回事？
5: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1: 死了！
5: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0: 枉死！
1: 啊！三郎万岁！
0: 枉死！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罗山呢？
4: 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0: 快快快
4: 救人呐！
0: 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
1: 嗨，走，过去，快，慢点，快点，
2: 慢点，慢点。

0: 点。
1: 太君，太君，我，
2: 快点滚去！你滚去！快点，快点，蹲下！
3: 哎哎，等一下。

0: 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1: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
2: 太君，
1: 洋行的多少人？
3: 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1: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4: 啥？三掌柜没死？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5: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4: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5: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4: 他都说啥了？
5: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4: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5: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4: 哎，吃饭。
5: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4: 哎，拿点吃的。
5: 我走了。
4: 嗯，当心点啊。
6: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5: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7: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8: 就是，
5: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7: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5: 屁话！
9: 对，
5: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9: 我们

0: 行，行行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1: 哎，强哥，
2: 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1: 强哥，强哥，
2: 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3: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2: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2: 我们哪敢杀人啊！真的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2: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3: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怎么办？
4: 你说是不是？
2: 真不好办，
4: 就是啊，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5: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6: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5: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6: 咋了？
5: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6: 不是死了仨，是俩。
5: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6: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5: 三个。哎，
4: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5: 谁呀？杀的？是不是？
4: 哎，不是吧？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5: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7: 妮子。
5: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7: 娘呢？
5: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7: 妮子，
5: 哎，
7: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5: 听了，哥，怎么了？
7: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5: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7: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5: 这个我可没听说。
7: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5: 哦。哥、啊、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7: 啊，那倒不是。妮子，
5: 嗯，
7: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5: 为什么呀？哥，
7: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5: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7: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5: 哥，
7: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5: 真的？
7: 真的。
5: 那可太好了。
6: 九，
7: 哎呦，
6: 你可回来了。
7: 娘，
5: 娘，
6: 哎呀，妮儿啊，
5: 嗯，
6: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5: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7: 别啰嗦。
5: 哼。
6: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7: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6: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7: 啊，刚从临城回来。
6: 你跟娘说实话。
7: 娘，我刚刚下火车。
6: 哦，这我就放心了。
7: 娘，出啥事了？
6: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7: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6: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0: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8: 齐了。
0: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9: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0: 你们组呢？
10: 齐了。
0: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9: 哎，强哥
0: 啊，
9: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0: 是啊，多加几个嘛。
0: 你小子，醉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

0: 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 四分钱。
0: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2: 好，
0: 干活去吧啊！
3: 快，快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4: 对。
5: 我看那一点。
0: 大家别慌，
5: 同志们，别慌，
0: 别慌啊！
3: 我看那一点。
5: 同志们，
0: 很紧张，
3: 别慌，同志们，慢点。
0: 还行，
3: 统统的带走。
6: 红哥，不好了！
7: 咋了？
6: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7: 准备家伙。
6: 哎，出啥事儿了？
7: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6: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7: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6: 小心。

0: 果然是您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1: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2: 快点，快，部长，快，快，快，快，快，部长，快脱，快脱，快快的，快点，快。
0: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3: 那就你跪下，
4: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往这蹲啊！哎呀，哎呀，我
2: 哎。

0: 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1: 啊，是。
0: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2: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2: 喝了，喝了。
0: 谜底都看到了。

0: 啊，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3: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3: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

0: 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

0: 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
6: 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在地

0: 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5: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4: 你
6: 好了，讲下去。
5: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6: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5: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6: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就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5: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7: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
6: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
4: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5: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4: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5: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4: 你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太君，你听我说，
1: 太君，你听我说，
0: 庞统，
1: 太君，
0: 别拉子拉弟，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太君呐，太君。 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啊？太君。 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笑>看来金山没有教唆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 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
2: 由你负责，
3: 太君，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走。
2: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4: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2: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2: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 华的意思，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3: 金山君，
2: 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3: 嗨。
1: 好好的休养。嗨，哎，洪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来来来，好好好。嗯，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3: 师傅，
1: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3: 嗨，师傅。 师傅，你坐。

0: 回去。
1: 啊？
0: 你在这儿干啥？走。
1: 红哥，我先回去了。
2: 好。
3: 九哥，坐坐坐。
0: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4: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4: 你看我像吗？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4: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4: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4: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呵呵，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4: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4: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3: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4: 哎，走吧。
3: 哎，老红，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4: 别着急，先看看。
3: 我先干着。
4: 嗯，
3: 行，
4: 走。
1: 师傅，你回来了。
5: 哥，
1: 你看。
5: 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1: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1: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1: 哦，哎，不是我。
0: 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1: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1: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1: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1: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1: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1: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

0: 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1: 滚滚。
2: 亮子哥，
1: 你走。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了。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亮子哥，
1: 哎，小胖，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咋在这儿啊？
1: 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
2: 我咋了？
1: 俺和小坡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2: 我住王强家。
1: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2: 哎，卢汉，
0: 误会了，
1: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2: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1: 你啥意思啊？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卢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卢哥。呀
4: 呀呀！快快快快！
3: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3: 鲁哥，
5: 来儿，过来水，
6: 哎，来了，
3: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哎，快点压了啊，
5: 准备压好，哎，不错，哎，看着啊，
6: 来来，过来点水，
5: 来，二，这边来点水，
3: 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7: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1: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7: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1: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7: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7: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7: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撒开。
7: 说一遍。
1: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3: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7: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

0: 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1: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0: 是红哥、强哥和我。
2: 亮子，快说说，说呀，快说呀，说呀，哎，快说呀！
0: 你不生气了？
2: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快点说啊！
3: 来好呀！
4: 哟，
0: 刘掌柜，
4: 哎呦，六爷好，
0: 刘掌柜，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2: 嘘，走后边去，
0: 一下就连我断了，
2: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你呀，小臭啊，
4: 啊，
2: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4: 哎，
2: 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先
2: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就是一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2: 来来
4: 来。
5: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6: 去把他叫来啊！
0: 去把他叫来，
7: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2: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款子呢？
8: 啊，
2: 货已经给你了。
8: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2: 啥？你不要了？
8: 哎，别
2: 敢！
8: 别！哎呀，兄息怒，息怒！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8: 哎，站住！我哎，你
2: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8: 哎，我知道。
2: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5: 哎，陆哥，小心点。
8: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2: 谁呀？
8: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5: 哎，鲁哥，咋办呢？
2: 我知道是谁了，走。
9: 哎，
5: 兄弟，大众啊，
9: 小弟，大众，
5: 我赢了。
9: 哎呀，真是。
7: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9: 赌，
10: 赶快
9: 赌！
2: 好，赌什么？
0: 我嗨呀，小鬼子！
2: 就是他！
0: 开呀！
10: 开呀！
0: 开
10: 呀！
0: 开
10: 呀！
0: 开
10: 呀！
0: 开
2: 呀！
0: 开！
2: 开溜子！
0: 开呀！咋了？
2: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0: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2: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0: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2: 你小子想打架吗？
0: 打你怎么了？
2: 打！
9: 哎，打架！打！
2: 是不是早说人的？
0: 打他！
7: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0: 虎子，你咋样？
11: 哥，
0: 他奶奶的！
1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
0: 哎呦，
11: 别打了！
2: 华子，你上不上？
7: 就知道
2: 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7: 红豆回来了，
2: 红豆回来了，我就打！呀！
7: 哎呀！
2: 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0: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2: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2: 你

0: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1: 我，哎，坤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2: 走，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走了。
0: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

0: 理亏的是他们，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哎，洪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洪哥不在呀。啊，哎，这回好了，洪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那你干啥？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4: 三掌柜回来了。
3: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3: 哎，王桑，
2: 哎，
3: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3: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3: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3: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4: 哎，走走走。
3: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3: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3: 有戏。嗯，
5: 还想着那事儿呢。
2: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5: 为啥？
2: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

0: 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0: 接着说。
1: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0: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1: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

0: 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烧呢。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什
3: 么？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

0: 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夹板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9: 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

0: 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妮子，
2: 啊，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所以呢，一会儿

0: 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1: 赶紧儿呢，
0: 行，散了吧。
2: 哎，好好走，
0: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3: 走吧，走吧，
0: 抓紧啊！
2: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0: 怎么了你？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2: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0: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儿给你留仨人，走了，
2: 就仨人啊？
3: 二牛，二牛，你干啥来了？
0: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3: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0: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4: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3: 你蒙人吧？
0: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4: 啊。看啥鸟？
0: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4: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0: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3: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哎呀，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3: 呸！看你那鸟样吧。
4: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3: 去看看
4: 去。嘿，强哥。
5: 干啥来了？
3: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4: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5: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4: 是。
3: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5: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4: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5: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3: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4: 强哥，我也来。
5: 那我可等你们啊！
6: 天牛熊哥，海牙姑熊哥，海牙姑。
0: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赶紧！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4: 丢了，
3: 回去吧。
7: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8: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9: 我不想听你发誓。
7: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8: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7: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8: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0: 是。
8: 第二组去六孔桥，
10: 是。
8: 第三组去大洋街，
10: 是。
8: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0: 是。
11: 是。
8: 走，
11: 走，走，走。
0: 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8: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8: 我说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8: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8: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

0: 几位，
1: 坐下，
0: 这是二等车厢啊！
2: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3: 坐好，坐了，
4: 给我仔仔细细搜，
2: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2: 队长，我看你这
5: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6: 哎，说你呢，
2: 说你呢，
6: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2: 李九，他就是飞碟李九。
6: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5: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6: 给我上！
2: 给我上！上！上！

0: 阿娇，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你。

0: 他是我的妈
1: 来啊
2: 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这都不知道啊！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大大的。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又说傻话。
1: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
1: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大多。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

0: 我剃头。
1: 剃头？
0: 我头上有疤。
1: 血浓生疤几颗？
0: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1: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5: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4: 凭啥动我的包？你过来！哎，快快吧！一弟，打开！
5: 我凭啥打开？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6: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7: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5: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那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8: 走吧，走，快点，过来，
4: 站住，
5: 带走。

0: 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
2: 对了。
4: 哎，强哥，
5: 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走！
5: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0: 我说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干了。
4: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
4: 快去啊，
0: 到里面走，
4: 快走，
0: 快点。
5: 可你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4: 谁让你们歇工了？
5: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5: 哎，
0: 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7: 哟，
0: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
7: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8: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7: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8: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5: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7: 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
0: 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9: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站住！
7: 张队长，
0: 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7: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8: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啊？
10: 大哥杨，你的良心咋的坏了？哎呀！
8: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10: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7: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10: 滚！
7: 哎，是，快走，
0: 都干活吧啊！干活，
10: 干活，
0: 来
10: 啊！
11: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2: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11: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12: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1: 你真有这个决心？
12: 当然有。
11: 不怕死，
12: 红哥，你说啥呢？

0: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1: 行，一块干。
2: 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3: 还能咋干？
2: 两条线呗。
5: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5: 那你说咋干？合伙干咋样？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7: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8: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7: 哎呦，
8: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7: 是，
8: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7: 哇，
8: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7: 对，
8: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混，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7: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7: 是
8: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7: 哦，有。
8: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7: 这是三瓶，
8: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7: 十瓶，
8: 对，
7: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8: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7: 太棒了！
8: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7: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8: 对，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

0: 在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两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1: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哎，
1: 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学生们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3: 是。
4: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3: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先。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3: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您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3: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5: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4: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3: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4: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3: 哎呦，
4: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3: 没错，
4: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没有光泽了。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3: 对，
4: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3: 好，
4: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3: 效果太好
4: 啊，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3: 对，
4: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

0: 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境，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
5: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5: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5: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5: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5: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

0: 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精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收获我的许叔的意料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0: 这草本汇影油精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草本汇影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精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师姐，
5: 我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5: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5: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5: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5: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5: 干干净净。
4: 对，
5: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5: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

会引用污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不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他叫吴树林，从小跟随奶奶生活，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他的命运变得坎坷。几十年来，他受尽委屈，如今他来到等着我，是想寻找什么？我们又能否帮他实现愿望呢？
0: 有请。
2: 大家好。易老师好。
0: 你好。
2: 易老师好。
0: 你是来自哪儿的？
2: 我来自安徽省六安市。哦，
0: 你来找什么人呢？
2: 我今天来就是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我3岁开始就和奶奶和爸爸，我们3个人在一起生活，我感觉也很快乐的，因为奶奶和爸爸都很疼我，对我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快乐的过到9岁。
0: 9岁那年发生了什么？
2: 在我9岁那年，我的奶奶已经突发脑淤血，没有抢救过来就去世了。那个家庭就剩下我和爸爸相依无命。我和爸爸共同生活只有1个多月。哦。因为爸爸那时候要忙于在外打工，他就没有时间，无法照顾我。嗯。想让姑妈来接我到他家去帮忙照顾我。
0: 就上姑妈家了。
2: 就在那年的放暑假之后，姑妈就来接我了。姑妈接我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有1个多月了。当时我爸爸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烧了一碗红烧肉给我吃，可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我看着那碗红烧肉，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吃，我也舍不得吃，我就想等着爸爸回来能够陪我一起吃。我很舍不得那个家的，因为那个家毕竟我待了6年，我奶奶和爸爸都很爱我，那个家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和快乐。但是当时真的很无奈，没有人照顾我，我只能跟着姑妈来到姑妈家。刚到姑妈家的时候，姑妈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姑妈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记得我从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姑妈家帮忙洗衣服。那时候要一边要上学，就是早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洗衣服，所以那个衣服只有等着中午放学的时候来家再洗。看到别的同学都在那玩耍，而我只能往家赶。我记得在13、14岁那年，那乡里喂猪，本来那中午吃过饭，大人小孩啊，
0: 都休息了，
2: 都是休息的时候，午休的时候，他就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买猪饲料。在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一个陡坡，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在了马路边。我当时就摔晕过去了。在那晕了还有

0: 半个多小时，然后是一位路人来，他喊我，他小姑娘小姑娘你怎么了，喊了半天才把我喊醒。当时我就吃力地爬起来，还把那个饲料都放到车子上，我当时就是胳膊摔伤了，胳膊皮都摔了两大块皮，当时都摔出血了。那天还是咬着牙把饲料拖回家。我回家我心想能够得到姑妈对我的安慰和心疼，可是我回家姑妈她看了我的伤，她一点都不在乎，她还骂我，她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她家里的猪还等着这饲料喂呢。我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好委屈，我好恨我的姑妈，我觉得她这个人怎么这么绝情，我这样听她的指唤都得不到她一丝丝的一丝的温暖。然后我们那周围的邻居她看到姑妈这样对我，看我在姑妈家这么受罪，有位邻居那就很同情我，她那天把我喊去就偷偷地告诉了我，他说林子你不是你爸亲生的，是你姑妈当年把你从陆安汽车站抱来的。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复杂。
1: 吴树林得知自己是被拐来的，终于明白为什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被姑妈一家忽视，受尽委屈。他无法原谅姑妈所犯下的罪行，但同时他的内心也很纠结。
0: 那时候因为还十三岁，也没有能力去找，我就忍着那种苦。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十七岁，对，他在他安排一下帮我定了亲之后
2: 啊，他定了亲，你姑妈给你定的亲啊？
0: 对。
2: 找的谁呀？
0: 找的就是我姑妈小媳妇的亲弟弟。我在十八岁那年定过亲之后，我就想退亲，就遭到姑妈的反对。姑妈就非常的凶，她就说小林子你要是把这个亲事退了，我就把你腿打断。当晚他正在骂我的时候，他的姑妈的小儿子也就来了，当时听到我要退亲，他就一手就拽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拖出去，拖到他家去了，对我就拳打脚踢。之后姑妈也跟着上去和他小儿子一起打我，一起把我打倒在地。当时把我打得我真的受不了，爸爸看到他们这样对我，爸爸很生气，然后爸爸那天晚上就到姑妈的小儿子家和姑妈的小儿子就争吵，就被姑妈的小儿子一掌把他推到地上，把我爸爸我爸爸也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我，没能保护了我，他们甚至还把我爸爸的床都抬到外面去，要赶我爸爸走。当时我和爸爸真的觉得他们好绝情，他们对我爸爸好狠，对我也狠，连唯一的爸爸，唯一能保护我的人，也被他们给气死了。我爸说：“女儿，爸爸对不起你，你和妈也没有血缘关系。”他说：“等以后哪天爸爸要不在了，你得去找你的亲生父母。”
1: 养父的离世让吴树林几近崩溃，想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日渐强烈。为了摆脱姑妈一家，早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

0: 选择了出家。
1: 首先呢，这个一个人的婚姻自由啊，必须是他自己独自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
2: 对，这个他姑妈和他小哥哥，
1: 对他这个
2: 强迫他，
1: 所谓的姑妈和他那个姑妈的那个小儿子，构成了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他这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啊，还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刑法在这个罪的还有一块，就是致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他这个婚姻呢，是属于被强迫的婚姻。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啊，可以向当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这个婚姻。
3: 那时候我爸爸走了，我无依无靠，没有办法，我就含着那个对姑妈的恨，含着 一肚子的不情愿，就嫁到了婆家。
2: 婆家后来对你好吗？
3: 因为当时是自己很不情愿的，在婆家过得也不幸福。
4: 嫁到婆家之后不久我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做母亲的心对孩子那种疼爱。这么多年我的妈妈都没有见到我，我也没有见到妈妈，那时候我说这一切都是姑妈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在我孩子母亲那年，我就去打了1000多份寻人启事，我就到我当年在六安汽车站那个附近贴了1个多星期，也在那里打听消息，我希望能打听到线索。可是一天天过去，到最后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等到。
3: 那时候在外面一个人在外面住，真的
2: 想孩子，
3: 很想孩子，也很想有一个家，很想有一个人能温暖我。求你老师帮我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2: 不是求我，孩子，来来，先坐起来，不是求我，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吴卓林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帮您展开寻找。
1: 今天是六安市老西车站，今天是当时六安的新西车站，他们两个之间隔着是广西大道。
2: 198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北大金昌路这个位置就是8290。
0: 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寻找，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这么多年，我的妈妈都没有见到我，我也没有见到妈妈。恐怕今天他就要受到惩罚。

0: 小林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我爸爸，是我爸爸。
2: 树林，嗯，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这是31年没见的爸爸。
3: 好了好了，
2: 抱抱抱抱。
4: 我小林林呢，我小林林呢，好好好。
0: 爸爸和哥哥，
2: 这是哥哥，哥哥。
4: 林林呢，我好林林呢。

0: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哎呀，
1: 不哭了，31年了，31年。
2: 小林子来，
3: 过去。
2: 31年。
0: 来，扶着点老父亲，扶着点老父亲啊。吴淑林，哥，没事啊。我们其实呢，今天呢，这次寻亲呢，也是刚才我们说了，得到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大力帮助。
2: 他们说来，请坐。
0: 讲讲当时怎么回事，你跟爸爸当时在外
3: 家里穷嘛，搞不到饭吃，然后父亲带着我，然后到我外婆家找那个事情做，我妈妈带着我们玲玲嘛，然后在汽车站，然后就被一个女的给抱走了。妈妈因为玲玲丢了以后受了一些刺激，这个大脑啊有点问题，她就是老说玲玲呢，玲玲哪去，老是问，老是问。
0: 我们今天呢，帮助我们进行采血，包括在整个过程中进行寻找的当地的警方也来了，一位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打靶班的主任唐警官，还有我们六安市公安局的钱警官，我们也请他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过程。
4: 好，请。吴树林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省六安市刑警支队打靶班，反映30年前，其两三岁时，在六安汽车站被人拐骗的犯罪事实，此情况引起了六安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当即指令六安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采集了吴树林的血样入库进行比对，最后我们确认了吴树林和谢成国、周丽梅夫妇的亲子关系。
0: 来，这个拿着。
2: 小林子，幸福吧？
3: 谢谢谢谢，
1: 这是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嗯，
1: 一点假就没有了啊。
5: 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这事例，就有一个焦点人物，就在姑妈。
0: 对。
5: 那么原来我现在是通过各方面已经证实了，造成她的悲剧的确实就是姑妈。我们想问问，如果这样的话，她的姑妈会采用？会对他
2: 姑妈采用法律
5: 追究什么责任？
6: 他这个姑妈呢，不但构成拐骗儿童罪，而且呢也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本来他前罪啊，就是那个拐卖那个罪呢，应该过了追诉时效了，但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又犯了后罪，就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所以前罪的追诉时限从后罪开始算，应该这两个罪对他可以数罪并罚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依法处置。
7: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对吴树林的姑妈进行审问。
8: 那人多，你不晓得他有人看没人看，你也不晓得他家人在哪。
9: 那是个面子上的事是吧？他当时住在路面上是吧？
8: 啊，
9: 你不是喜欢过去？

0: 是吧？抱起来就抱走了，是吧？
1: 对，
0: 是为什么吧？
1: 嗯，
0: 你家的他母亲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就是你抱起来一个，他也不知道，是
1: 吧？对。
2: 终于，他在法律面前承认了他所犯下的罪行，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我们也希望吴树林回归家庭之后，能够和家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永远开心快乐。
3: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5: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4: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5: 真的有开关吗？
4: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4: 哇
6: 哇哦，
4: 天哪，
5: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3: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4: 哇
5: 哇，
4: 我不相信。
5: 这是他们俩吗？
7: 大家好，我是阿丽。
8: 大家好，我是大鹏。
4: 哇
5: 哇，
3: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8: 我们是夫妻。
4: 啊，
5: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8: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5: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哎，我也想知道。
7: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9: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
3: 哦、
9: 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5: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9: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

0: 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 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4: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4: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4: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9: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

0: 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

0: 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

0: 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

0: 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年正值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国和卢旺达建交55周年。在卢旺达，有一群因演唱中文歌曲走红网络的年轻人，源自对中国文化和中文歌曲的热爱，这些年轻人走到一起成立了乐队，他们用中文歌曲传递着热情与梦想，成为了连接中国与卢旺达的文化使者。
2: 我们是
3: 卢旺达青年团，
4: 他们是卢旺达青年团，一群以演唱中文歌曲走红的年轻人。他们的歌声让更多的卢旺达人了解了中国，也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你刷到过他们的视频吗？他们在全网有1000多万粉丝。来自非洲国家卢旺达，他们现在终于来到他们歌曲里面的国家了，我在山东见到他们了。2019年，一群热爱中国文化的卢旺达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这个乐队。2021年，他们在抖音发布了第一个作品。
2: 我们是
3: 卢旺达青年团。

0: 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
1: 斗柄都指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4: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4: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6: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7: 才9.9元，
6: 一箱6瓶装。
8: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6: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 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5: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食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4: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5: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4: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

0: 杯明显古朴质滑。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1: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

0: 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块，
2: 1箱6瓶装。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留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1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咱们心，怎么办？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0: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坝哨所。
1: 北车，马上出发。
0: 嗨，
1: 救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爸爸。

0: 夫人，
1: 你没事吧？
2: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1: 支援，
2: 支援。
0: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1: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0: 嗨。
3: 报告，团长，你找我。
4: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乙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3: 怎么会是这样？
4: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3: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心，难道是张响？
4: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3: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系。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可撤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青花，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呐。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
0: 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1: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0: 你说是不是他？
1: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0: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你是那个丧门星，接枪手，给我射击！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布。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4: 嗨，不管他长什么样，这没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3: 班长。

0: 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 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0: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6: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

0: 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

0: 价大，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

0: 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瑞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4: 兄长，给
5: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6: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3: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壮，受伤了。

0: 想他，听到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收着能动不？难道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
1: 是，命差
0: 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

不要光吃土豆，还有大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养养古玉的，发现你，记住了。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的。
1: 大雷，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2: 小队，我还是走吧。
1: 你们听孩子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我干，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出去，坤，你坤，起来，出去。坤，坤，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要的是桑门星。你们要是知道桑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力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我。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北港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都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藏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嗨，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3: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4: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4: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

0: 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

0: 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0: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特别满意。
3: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嗯，
3: 是。
4: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3: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3: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3: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5: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且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4: 哇！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3: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4: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3: 哎呦，
4: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3: 没错，
4: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有光泽了。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喷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3: 对，
4: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3: 好，
4: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3: 哇，哇效果太好了，
4: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3: 对，
4: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5: 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
6: 子，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剂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哦，这个草本慧影油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呢、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2: 人家草本慧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7: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 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3: 干干净净。
4: 对，
3: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3: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5: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那么，我现在就去找保杨大牙。
9: 不，不要。

0: 电工具。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2: 报总部，那边已泄露了。
3: 快去！
2: 嗨。

0: 来看一下了啊，卖爆了，卖爆了啊！卖爆了，卖爆！特大消息，三名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爆了，卖爆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名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玩吧。
0: 三名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
2: 大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1: 满屯，
5: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6: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0: 方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1: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我去看看他。
3: 你回来。
4: 你干嘛去？
3: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0: 送死我也要去。
3: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0: 来，团长，
3: 回去。
0: 团长，团长，
5: 范德文，走，去劝劝他。
6: 是。
5: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干什么？
3: 小花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让我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帮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3: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0: 乃林，
3: 真的是你，
0: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0: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0: 是我。
4: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0: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0: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5: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4: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4: 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4: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4: 我要说不。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
5: 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5: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6: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7: 暂时没有。
6: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7: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6: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7: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6: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7: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6: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5: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8: 问你个事儿，
9: 啊，你说，
8: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9: 啊，挂过。
8: 你亲眼看到了？
9: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8: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9: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8: 你看到他的脸吗？
9: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1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1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14: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4: 是的，
1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4: 对。
1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4: 对，捏酥了。
1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4: 是的，
1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7: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

0: 意志，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

0: 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
6: 有了
5: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儿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继续关注，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向百年守不变初心，一代代官兵扛起钢枪奔赴沙场，一路向强。
8: 每一年有四季变换，春天的惊雷，夏天的海浪，秋天的疾风，冬天的焰火。
9: 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我们面对

0: 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1: 向百年，守不变初心。
2: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1: 赤胆忠诚。英勇善战。
3: 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
1: 不负荣光。
4: 解放军来了。
1: 一代官兵扛起钢枪，奔赴沙场，一路向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1: 制胜，打败一切来犯之敌；必胜，家国安宁，山河无恙。
2: 来关注教育新闻。近日，2026年高等教育数字化专题研讨班在江苏南京正式开班。来自全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属及部省合建高校的152名数字化工作负责人集中参训。
3: 研讨班上，专题报告 AI 重新定义教育，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人的全面发展核心目标，辩证阐释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价值逻辑，明确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既要具备长远战略视野，更要坚守以人为本的育人初心。
4: 这次研讨班呢，强化顶层设计、解读、重大政策传导、这个实践落地执行一体贯通，从战略全局锚定下一步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任务，强化政产学院用这个多维度的解读，为我们的学员构建起一个立体化的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
3: 本次研讨班紧密围绕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一主线，系统涵盖了政策解读、创新应用、高校治理、数据安全与风险防范等关键议题，旨在全面提升高校管理干部的数字素养与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跨入数字化发展新阶段。
5: 这次培训我们介绍了算力的校企运营新模式，实现了异构算力的统一纳管、弹性调度，同时也介绍了算力调度平台，它可以打造高效的 token 超市，让算力如同水电煤气般按需取用。未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加速高校算力的一点调用、即取即用，让师生用得上、调得动、用得好。
6: 我们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融入人才培养全要素、全过程，积极推动校内科研数据与算力资源开放共享，鼓励教师利用 AI 大模型开展前沿探索，同时依托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加速成果转换落地。
2: 研学不是简单的到此一游，而是课堂的延伸和文化的播种。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协会系统性变革背景下教育媒体研学主题活动现场交流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来自上海、新疆、无锡等全国近20家省市教育媒体主要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围绕研学实践的新模式、新经验展开务实交流。
3: 会上，各地教育媒体结合本地实际，分享了研学项目运营的实操经验。其中，上海教育电视台介绍了其双语研学产品线策划思路，特别是以“生动未来”“对话世界”为框架设计的研学方案，为跨地域研学提供了参考。
7: 上海的海派的这个文化的资源包括上海，因为也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从上海怎么让青少年能够站在上海看到世界，能够对话世界。
3: 参会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由西安教育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年入长安唐诗逐梦行

0: 全国中小学生唐诗文化传习实践地青少年唐诗文化交流活动，与青少年一同观民俗、习唐礼，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盛唐文化魅力。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课堂边界，构建了沉浸式加互动式的青少年唐诗文化创新传承模式体系，让唐诗走出课本，实现由中学、学中悟。结合本次青少年唐诗文化交流项目的落地经验，与会人员重点探讨了研学工作的创新方向。
1: 吐鲁番这样的一个刚开始的贫瘠的地方，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富足的美丽的家园，是当地人在这的一个坚守。然后想把这种精神通过研学能够带给我们每个孩子，对孩子将来的对国家的这个家国情怀和自身的发展能够结合起来。
2: 无锡呢是一个山水城市，有山有水，这个运河又是穿城而过，是有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运河文化。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是携诗入长安，特别欢迎我们西安的小朋友能够泛舟下江南。
0: 与会专家表示，推动研学实践高质量发展，需立足区域特色，强化联动协作。未来各省市教育媒体将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研学品牌，通过区域联动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3: 研学其实是教育教学的另外一种呈现方式，希望我们全国的教育电视媒体能够以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模本，或者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典范，把各自具有的一种优势进行一个有效的一种对接和整合。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资源，有不同的这种景点，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资源，大家相互配合，相互借鉴，能够把我们这个市场能够做大，使更多的师生受益。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8月1号至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再来关注，记者7月31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5: 壮丽的青春。
6: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7: 放下天光，一臂万顷，
8: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9: 《骚骚》，
10: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4: 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7: 我来了，
18: 我们来了，
19: 我们来了。
20: 你亲眼看到了？
21: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20: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21: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20: 你看到他的脸吗？
21: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

0: 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2: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没有，
3: 真羡慕你。
2: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
4: 队长，
5: 队长，战钢四军不许限粮。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4: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4: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
1: 他失血过多，心脏马上出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 O 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好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2: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
0: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2: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没有啊。
0: 真相，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2: 丧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
2: 36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
3: 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满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3: 哟西，这次萨满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1: 谢谢林队长信任。
3: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1: 嗨，
3: 边岗军。
4: 嗨，
3: 你安排吧。
4: 嗨，
0: 跟我走。

0: 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三十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喂，瞧一瞧，看一看。这个就多少钱？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1: 来一个，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
2: 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
1: 不香不要钱啊。
2: OK，
3: 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2: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尤其找丧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
1: 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吗？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

0: 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不，也没这个必要。
0: 走，我们回去。
2: 香，真香，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

0: 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 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

0: 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

0: 牙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你想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它？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0: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1: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0: 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可以开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不巧得很，桥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刚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吞个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偏高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0: 点，不用扛了，不用动，不用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都是你，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你还在担心他呀？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1: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0: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1: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0: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正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3: 兄长，给
4: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5: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2: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继续关注。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了解。
1: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共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提出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
0: 8月1号，一个标注着人民军队光荣与梦想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

0: 来建军99周年，巷战转型，人民陆军焕语新生。新型陆军新在哪里？日前一段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影像披露，首次公开更大口径火箭弹发射画面。
1: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现在开始。
2: 有人问，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3: 释放和平效能，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是陆军转型重塑、焕语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4: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5: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让历史从书本里走到场景中。
6: 这是创作于1942年的一幅木板画《抢渡大渡河》，它只有2寸照片大小，却刻画了1935年5月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与敌军英勇激战的场景。
7: 通过这样的一个版画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非常生动和形象地展示了长征过程中非常知名的这个战役，也让观众通过这样的一种版画的艺术形式，能够更加真切地、直观地感受到那场战斗的这个激烈以及这个壮烈。
6: 而这本《长征25000里》是美国记者斯诺深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记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伟大历史意义，向世界客观展现了中国革命的真实面貌。
8: 以前了解长征，我只知道他们是过雪山草地，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红军当年的艰苦以及卓绝，还有他们那样顽强的精神。
9: 展出的这个历史照片，能反映出这个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不怕牺牲这种民族精神。
6: 此次展览以长征北上共赴国难为主线，共展出图片100余张，文物40件套，突出红军长征途中北上抗日战略的实施过程，为观众提供新的长征解读视角。
7: 面对长征这样的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我们选择了与我们馆的特色比较密切结合的这样北上抗日的这样的一个小切口。我们重视对于这个北上抗日相关史料的这种挖掘。展陈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档案呢、文献呀，感悟到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精神。
0: 暑期过半，全国文旅消费市场活力依旧涌动，各地以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为抓手，不断释放暑期经济新动能。
6: 中山纪念堂的醒醒咖啡和中山桥三色陶瓷杯近日火了起来。大家印象中肃穆的中山纪念堂增添了会讲故事的咖啡和茶具。走进纪念堂西三门，鲜活的中山桥卡通形象配上醒醒大字，让游客眼前一亮。这个咖啡加文旅的特色空间出品的醒醒咖啡颇有讲究。
10: 其实我们会查翻一些历史的资料，其实发现孙中山先生他自己本身每一天都会有咖啡嘅呢個飲食嘅習慣喺裏邊嘅，咁所以我哋會考慮到呢一個出發點同咖啡做一個更好嘅結合咯。咁其實一直都呼籲國民去覺醒，咁所以我哋會從呢一個原點去做一個延伸，咁就會將咖啡叫做醒醒啦。
6: 喝完咖啡還可以走進首家廣州禮物文創店，這裡有超過270多款展現廣州城市形象的文創精品，其中這套中山橋三色陶瓷杯，杯身上印有"唯願諸君將振興中華之責任"。致之。

0: 于自身之肩上。这句话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呼吁大家要肩负起国家振兴使命的历史名言。
1: 因为团它是日常用品嘛，就是我们在日常用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寄语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启发。
0: 暑期出游，天气炎热，不少人都爱吃冰淇淋消暑降温。可添加桑叶、甜叶菊等中药材的冰淇淋，你尝过吗？最近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售卖中医冰淇淋的店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排队购买。
2: 什么味道？
3: 一个椰子的味道。
4: 觉得可能会很养生，我觉得这个可能来到哈尔滨的人都会慕名而来的。
5: 我们现在的中医冰淇淋的话，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口味，有一个开心果加黄芪，然后我们还有石斛茶雪加清香乌龙。我们会根据比如说冬天我们出了姜味的冰淇淋，然后像现在夏天我们是用了桑叶加柠檬。
0: 除了冰淇淋之外，还有一款会变色的葫芦茶也同样受欢迎。葫芦的图案与哈尔滨本地特色巧妙结合，颇具新意。
6: 就是来这旅游，顺便就是买了一下这个，
7: 因为就是觉得这个之前挺火的，
8: 外形好看，而且它这个很有特色，图案也非常精美，也很实用，也可以当做一个装饰品摆在家里。
5: 是用景德镇定制的陶瓷的葫芦茶，然后上面印有我们哈尔滨的背景，它加了40度的水之后，它会变成一个雪人。这是从我们中央大街还有那个冰雪大世界那个受到的启发，然后产生的一个创新。
9: 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冷信元，我从十岁开始在等待着，这14年来我一次次的被无情的给抛弃，但是我是真的被抛弃了吗？我不知道。到这14年来我一直在等着他们出现。
2: 10岁时发生了什么，让他开始了长达14年的等待，一次次被无情的抛弃，带给他的竟是对自己身世的更加好奇。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李老师你 好，
3: 大家好。
0: 谁给你这么好看的胸针？
1: 这是为了就是见我的爸爸妈妈，特意就安上了，就是我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哦，
0: 这一开始就开哭了。
1: 本来我一到后台，我就一想到我说能在这个平台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0: 多少年没见爸爸妈妈了？
1: 也有差不多有20几年了吧。
0: 20几年了。
1: 对，我是从10岁开始。就等着我的爸爸妈妈来找我。
0: 10岁你才知道
1: 对，
0: 你不是你们家的人。
1: 对，
0: 在这之前你一直以为你那个养父养母就是你亲生爸爸妈妈。
1: 对，
0: 那是因为他们对你好是吧？
1: 我在他们家因为不是过得特别的好，我在记得读小学2年级的时候回去的比较晚，在同学家里面玩，玩到7、8点钟，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爸爸找到了我，他第一句来的就当时挺愤，就是挺生气的。他说你回不回来？他说你要不跟我走的话，就是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然后我就跟着他，我就回去回到家了。回到家以后，当时第一次就是让我跪下，然后就是让我脱衣服。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你就把衣服脱了就出去，让我出去。但是还是把我推出去的。在那门口外面，我就使劲敲我的爸爸，说：“爸爸，我错了，我要再也不这么晚回来了。”他一点的就是说没有那种伤心的感觉，反正就是不理睬我。记得当时那个还是个特别的一个冬天。
0: 老家那是哪儿？
1: 我当时养父家是在湖南。
0: 湖南冬天也很冷啊。
1: 对，当时还是穿了一条短裤。 我原来不理解他们当初为什么这样对我，是因为我当时我不听话我不乖吗？难道是他们不爱我了吗？直到我现在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的孩子。
0: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他们家人？
1: 我从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一次记得一路的黄奔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后，我看到了，我就是说有好几个就是警察，当时我一下子感觉就是懵的那种感觉，他就把我爸爸给抓起来了。我说问是什么情况，他说问我是信源吗？那个当时那个警察叔叔问我，我说我是信源，他说就是说你跟你这个爸爸去我们当地公安局去一趟。当时我去了公安局的时候，突然有一对那个陌生的叔叔阿姨，那个阿姨就突然过来抱着我，她说孩子，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只有当时感觉也挺莫名其妙的。那警察叔叔说，他说这个不是你的爸爸，他是以人贩子拐骗回来的到你他们家的。所以我就跟着那个叔叔阿姨家回去了。爸爸妈带我出去玩，是去了游乐园，第一次游乐园去玩了那些碰碰车那种旋转木马，这是我从来没有玩过的，当时也特别的开心。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说跟我爸爸就去了一个那个蛋糕店， 当时我吃的那个蛋糕啊特别好吃，因为从来在那个家庭过程来没有吃过蛋糕，也没有过个生日，但是我下来感觉特别的开心呢，就是说真的找到了那种亲生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幸福。当时那个妈妈是抱着是我的肩膀的时候，抚摸我的头的睡的，我就是躺在妈妈的那个时候怀里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第一眼睁开眼的是我的妈妈，然后是我的爸爸。当时我的妈妈还说把早餐也给我准备好了，就放到我旁边，就等我起来吃。我当时特别的幸福，那种感觉就是从那个地下一下子到天上的那种幸福感。原来有爸爸妈妈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3: 可是这个好景不是很长，我记得在一个月27天，我当时我是在爷爷家嘛玩。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3: 那我当时只有10岁，那妈妈到了爷爷家来找我，她说孩子我跟你说一件事吧，我说妈妈你说，她说那个结果出来了，她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0: 采血的对比结果，
3: 对，我当时听的就是说我不相信了，跪下来就是抱着妈妈的手，就是说妈妈我是你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搞错了。我当时特别的伤心，我一不想离开那个家。
0: 从心里相信这是你的亲生父母？
3: 对，这现在是我亲生父母，可是又遗失的，他把我给剥夺了。但是我在想，我说那我的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他们有没有来找我？
1: 又在那个福建读了个3年级，我就开始在外面做那个偷偷摸摸的事了，就是就不回家了嘛。然后我就
0: 不回福利院了。
1: 对，因为心已经野了那种，就是说有点叛逆了。经常这就是在外面。肚子饿了就老是跑到别人那个田地里面抓那个地瓜呀，那个西红柿之类的，能吃的就吃，然后就是没钱了就到处就是偷啊。
0: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15、16岁了吧？
1: 在那里有13岁了。
0: 哦，才13岁。
1: 对，在外面流浪了有3年吧，经常过年嘛，就是在网吧吃泡面。我当时就想起了福利院的那个叔叔就是对我的好，但是我在那期间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学校跟同学们打架嘛，不知道就是无意间戳到了我的伤疤，他说爸我是野孩子，我就跟他打起来，把他头打伤了。然后打伤以后就去了我们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又把我那个叔叔也叫过去了，然后他首先就是给那个同学那个家长道歉，但了解以后呢，他就是说我们家县员打你们家小孩子是不对，但是你不能骂我们家县员是野孩子。当时叔叔就是为了保护我嘛，就从那个学校转学了，去了另外一个学校。然后我说我想回来，他就说你回来吧。我当时听得特别的开心，当时那个也接近年底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当时那个叔叔家也有7口人嘛，过了一个开心的年。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挺幸福的，因为好久快没有这样的幸福感了。那我就当时也趁着喝了一点酒嘛，然后我就跟叔叔说怪我言情不懂事太叛逆了，我就跟叔叔道歉嘛。然后他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苦，找家也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记着你不是被抛弃的，也许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在那找你嘛，要我一定不要放弃找家的念头。当时我也在想，假如我的爸爸妈妈找到我的话，假如我要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真的又一次被抛弃，又不会要我了。 当时我就想努力的奋斗了，就可过完年以后，那个叔叔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饭馆里面的一个师傅吧，然后我就开始努力的跟我师傅好好的工作了。当时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别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就每天工作的10个小时。
4: 就刚才谢元说的福利院的那个叔叔，我们都很感动啊！你看他多次犯错，但是每次他回去时候，这个叔叔都像亲人一样，说孩子你回来吧。今天这个叔叔也来了，谢元，
5: 叔叔来了吗？
4: 你想不想见见他？
1: 我想。
5: 是吗？他不知道那叔叔在哪儿，我们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叔叔。来，叔叔请到这儿来，快把叔叔接过来。
1: 这边来吧。
5: 是哪个福利院？
6: 湖南龙水江。
1: 啊，
5: 来坐下坐下。刚才孩子说你都听见了哈。孩子一次次的离开家，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吗？
6: 他每次的时候我就很伤心。
5: 啊，很伤心。
6: 回来以后就一次通话了。现在其实每人打工嘛，都回来过年。啊，回来过年我还给我买东西了。
5: 啊，他酒啊，还给你买东西
6: 啊，他酒回来用我出点酒，哎，带我那年去武汉，还给我带了鱼回来了，武汉的那个武昌鱼，嗯，在民政局的那个关怀下，给他安排了房子嘞，并且安排了廉租房，我确实给他准备结婚的，
5: 像父亲一样，还给他准备了房子结婚。秘书长，你说
7: 像这位老大哥，就是我们叫做类家庭。就像家庭一样，所以这位老大哥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慰。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创造他的生活环境，更主要的是他要把他抚育成人。看到他有些坏毛病，就让他要在劳动当中把自己的坏毛病改掉。因为我们的县员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我们为福利院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操劳和爱心，应该为他们点赞鼓掌。
5: 苏东带着人，各地的志愿者都开始

0: 你在寻找了。
1: 谢谢。
0: 来，你站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冷谢员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接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立即组织我们的寻人团力量，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警察同志一起加入其中，联手为你展开寻找。
3: 因为对家没有任何记忆，宝贝回家志愿者首先与当年你所在的福利院进行了联系，了解情况。根据福利院的记载，得知你当时是在1996年12月8日重庆到上海的火车上走失的。又根据你的口音，我们推测你的家应该在南方。于是我们和全国警方展开联动，开始寻找。
4: 根据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福建发现一个疑似家庭。他们也在1996年12月份在火车上丢失一个4岁孩子。因为你对家没有任何记忆，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看儿子脸上的这个疤，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疤哈。好，我们回去坐下慢慢说啊。
2: 在所检出的 STR 各基因座上，所检的冷血源血样的 STR 分型与林某月血样的 STR 分型、张永琴血样的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
3: 来，请坐。来，给爸爸妈妈介绍一下，这位是谁啊？
4: 这是就是我从福利院就
3: 福利院的爸爸。在孩子最迷茫的时候，最叛逆的时候，我们的这位老哥并没有放弃你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人了。
1: 谢谢你啊，
3: 给他找了工作。
0: 坐，
3: 真的应该好好谢老哥。他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你高兴吧？
5: 高兴，
3: 高兴哈。你们老两口现在是在哪个城市生活？
6: 我们
1: 福建，
3: 福建的哪？
6: 福建。
3: 那当时你们带着孩子从重庆到上海的火车上去哪儿啊？
1: 我们在96年是从福建到要到重庆去的啊。这样子我睡着了，这孩子等我醒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见了。
3: 怎么丢的？那爸爸在哪儿啊？
1: 我跟他吵架分开了，他都走开了。啊，
3: 等于你自己带着孩子
1: 啊？我自己带着孩子。
3: 那年孩子有4岁吗？
1: 有4岁多的。
6: 4岁半多了。
3: 4岁半。你醒来了，孩子就不见了啊！
1: 那时候都不懂了，我都一直在车厢里面一直找，
3: 到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找啊，
1: 找。
3: 那陈局，这你觉得是人贩子把他拐走了吗？
7: 对，这应该是在列车上发生的拐卖案件，就人贩子他在车上发现，他睡着了，孩子无人照看。
3: 是困了睡着了，还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他给你放什么药了？
1: 那我都不懂了，反正我
3: 不知道啊，
1: 都不懂了。
3: 一般的。带着孩子睡不着，
8: 当时爸爸是自己回的福建，妈妈把孩子丢了以后呢，就特别担心，觉得不敢回福建去交代去了，于是自己在贵州找了2个多月，然后回到福建以后呢，据妈妈说，村子人呢也都怪他，说你这么大人怎么就把孩子丢了，就是说你是不是骗子啊，是你把孩子卖了什么的，
6: 他特别委屈，我们拿钱卖了。
3: 哦，以为你们把孩子卖了。那么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6: 一直找，
1: 一直都在找。
3: 儿子，听见没有？
6: 想尽办法找。
3: 找，你不说要送一个什么礼物给妈妈吗？
9: 其实我想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这个
1: 不用了，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3: 妈妈说了，只要儿子回来。高兴了吗？
9: 高兴的。终于解开我这个这么多年心里的
3: 结。
8: 妈妈刚才说呢，在老家呢，前一段时间刚盖好了新房子，盖了4层，就等着说找到孩子，让孩子回去住新房子呢。
3: 你看人家这边
8: 也叔叔还也
3: 准备房子了，都不用了。
8: 那边也准备房子了，
3: 先找对象，还没有对象呢，张罗
8: 都签了，
3: 有房子。好，皆大欢喜，带着爸爸妈妈走下去的幸福之路。
6: 谢谢大家，
3: 谢谢。走，孩子，
1: 谢谢。
3: 别再哭了，像个男子汉一样坚强。
8: 一起走，下去慢慢聊。
6: 谢谢大家。
3: 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他们高兴，祝福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1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1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1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 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0: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2: 真的有开关吗？
10: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1: 哦！天哪，
1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1: 我不相信，
12: 这是他们俩吗？
5: 大家好，我是阿丽。
13: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1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3: 我们是夫妻。
1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5: 嗯，
1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5: 嗯，
1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5: 哦，
1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5: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2: 嗯，
1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2: 我怕热。
1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哦，
1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5: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3: 这个味道我熟悉，

0: 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4: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 今年

0: 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

0: 人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 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

0: 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2: 天哪，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
8: 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8: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0: 我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哎。

0: 变化真大呀。 班长，你还认得我不？你是马志明？不愧是班长。
1: 那可不，咱们班的我基本都能认出来。
0: 哎，对了，班长，你看到下远了吗？
1: 下远啊，没见。

0: 见着，或者没认出来。
1: 哦，这样啊。
0: 当初听说他得了重病，还通过报纸发起过求助，不过之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大概是2005-2006年的事情吧。你可以去市图书馆看看，说不定有当年的报纸。

0: 开滦矿工子弟下院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本报联合社区发起募捐倡议后，社会各界踊跃响应，在短短一个月便募集到50万元治疗费。50万，太好了，太好了！
1: 居然没有后续的报道，夏云，你到底在哪儿啊？
2: 这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这是这个我的小金，
5: 我想出那个。

0: 老弟，那边不对外开放的。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
1: 你是东哥，万安东。
0: 啊，咱俩认识？
2: 是我呀，志明，马志明。
0: 志明，居然是你！哎呦，得有30年没见了吧？
2: 是啊，要不是东哥你这肤色，都不敢和你相认了。
0: 你小子当年跟我屁股后面四处玩，如今也变成大叔了呀。
2: 可不是，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呀。哎，说起这个，东哥，你还记得夏远吗？当年也跟你屁股后面的。
0: 记得呀。
2: 那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离开唐山后我就和他失去联系了。
0: 这个回头我找找，先不说这个，走，哥带你逛逛现在的唐山，保准让你认不出来。
2: 好的。

0: 能想象吗？当初的水泥厂居然变成了文创园区啊！就连从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建筑也成了城市记忆。
1: 是啊，真是意想不到的变化。
0: 以前这可不让小孩进，只能来找上班的父母的时候进来瞧着，现在都成矿山公园了。怎么样，建国里街区变得时髦多了吧？
1: 是啊，倒是这股烟火气没变。以前的工业城市如今却变得漂亮了，这些年唐山的变化真的很大呀。
0: 也有没变的。
1: 是啊，有些东西已经深植在唐山人的骨子里，不过不管是变了的还是没变的，到处都充满了回忆啊。
0: 嗯，
1: 东哥，为什么从刚才开始你就一直不提夏远？
0: 哎，夏远他没能挺过来。当初虽然夏远家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但他的病情恶化得太快，在一年后走了。

还记得吗，小远？这块奇怪的石头是咱们在这儿捡到的，只不过那时候这里可不是什么公园，而是采煤沉降区。因为这石头，我们还难得的吵了架，本来还打算趁这次还给你的。

0: 张姨。
1: 啊，你是？
0: 我是志明啊，小时候经常和小远一起玩的马志明。
1: 志明，真的是你呀，志明，多少年没见了。
0: 是啊，当年随父母工作调动搬走了，一转眼30年了。哎，张姨，这棵树是？
1: 小远走之前嘱托我来南湖种一棵感恩树，资助一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想将唐山人对他的爱延续下去。哦，
2: 张姨，哎，等很久了吧，张姨？
1: 没有的事儿。
2: 这位是？
1: 这位是小远的发小志明。
0: 哦，幸会。请问你是？
2: 张姨的事你都知道吧？我就是那个受到张姨资助的大学生。
0: 哦，你是来看望张姨的呀？
2: 啊，不，我们今天要一起出去做公益。
0: 做公益？
2: 你不知道，这些年张姨一直在做公益，还成立了一个爱心小分队。
0: 小分队？难道说还有？
2: 注意点啊！注
3: 意点，好嘞。
2: 哇，快一点！
4: 大家都到齐了吗？
2: 今天啥安排？
5: 打扫敬老院，去特殊儿童学校，还有……哎，
2: 看来得分头行动了。
0: 将爱延续下去，张姨、小远，你们已经做到了。
1: 那咱们出发吧。
0: 张姨，怎么才能加入你们的小分队？
1: 志明，你想加入？
0: 嗯。
1: 你以后留在唐山了？
0: 没错，刚刚决定的。
2: 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好久不见，我回来了。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现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

0: 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机器人赛道见证智慧碰撞，在 AI 浪潮中点燃青春梦想，千余名学子开展巅峰对决，科创力量在冰城闪光，立足专业所长，扎根基层一线，高校学子深入社区治理，服务乡村振兴，在实践中淬炼青春担当。近千件展品80%能互动，上海科技馆焕新升级，从看科学到玩科学，马住宝藏路线，解锁别样假期。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哪些重要内容？今天与您一起学习。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持续加大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感，营造良好氛围。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7月30号，教育部召开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工作交流推进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王成文提出工作要求，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近半年来，教育系统把深化腐败整治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采取有力有效举措，扎实推进，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要求，把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作为纵深推进教育领域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行动和有力抓手，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层层抓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抓出实效。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从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上深刻认识把握深化整治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完善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聚焦突出问题，敢于动真碰硬，紧盯教育领域整治重点，多发频发问题、隐形变异苗头，采取超常规举措清除存量、遏制增量，坚决防止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深化建章立制、提升监管效能，推动从整改向治理拓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严肃查处各类风腐案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锻造教育纪检监察铁军，为教育强国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7月29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部署会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事关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事关教育强国建设成效，事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关键性工作。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目的是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引导学生从兴趣出发，提出问题，探究验证，反思交流，形成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启迪科学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以小知点撬动教育模式大改革。会议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以做中学领航行动深化科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聚焦科学探究实践，推动构建科学教育新生态，重点围绕加强课程实施规划，变革教学方式，完善评价方式，开发配套资源，强化社会协同等方面，加强统筹领导，全面系统部署，制定工作方案，认真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会上，江苏省教育厅、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上海大学、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育体育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做交流发言。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关于完善科学教育体系的部署，将做中学贯穿科学教育全链条。各地区多部门联动，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践平台等方面下功夫，持续构建面向全体、贯穿全学段、链接全社会的科学教育新生态。
1: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编制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建成覆盖全省的 STEM 试点学校网络，

0: 出台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研发覆盖各学段主干学科的智能体矩阵，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改革试点，
1: 聚焦干部队伍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创新素养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推出西城区教育系统3+1赋能计划，为做中学领航行动提供坚实制度基础与组织保障，开发红墙下的科学课，形成人文精神浸润加科学实践探究双螺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悟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
2: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等均承担着重要任务。近年来，各单位积极发挥学科优势、科研优势，主动对接中小学开展联合教研，共享优质资源。
3: 今年我们4月29号，落成了上海第一个 AI 的科创学习中心。那么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我们打造了1600平米的一个，应该说全域的全内容的 AI 教育的一个空间，把上海大学现有的大学的实验室，包括风洞实验室，包括我们的自强5000人工智能的这个实验室，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城市治理的实验室，大概有10个实验室全部向社会开放。
2: 此外，各地区各学校立足在地资源，从科学适配性、实践操作性、价值引领性等角度出发，构建梯度化的区域特色课程群。
4: 作为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区，建立了一个以当地的资源为主体的五大课程群。生态资源这一块上，我们重点在防沙、固沙这一块上，培养孩子的这种探究能力和科学精神，采取的是梯次构建课程体系的这样一个办法，构建了150多个校本课程，
5: 把我们池州的山水呀、自然呢、还有非遗等资源呢，转化成课程的资源，主动打破校园的边界，就是推行呢在自然中探索、在生活中发现、在社会中实践这样一个三大课堂，转变这个学习的方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2: 科学教育的种子在课堂里播下，创新的力量在实战中迸发。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在哈尔滨石油学院举行，赛事共吸引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全国276所高校的1357名科创学子齐聚松花江畔，开启巅峰对决。来自清华大学代表队的张继凯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项大赛了。在去年参赛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团队在应急机器人路径规划和机械臂结构方面进行了创新和优化，
6: 主要是锻炼了我们的编程能力，然后同时现在 AI 比较发达嘛，也是要我们借助这种 AI 的工具，对这个比如说编程序啊，然后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调试或者改进一些问题。
2: 据了解，本次大赛聚焦行业前沿发展方向，设置智慧农业、智能驾驶、智能产线应用、无人机控地协同、全地形协同机器人、脑机与应急机器人、工业控制机数字化系统等多个热门前沿赛项。全部赛项立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精准破解产业转型痛点难点，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跳出理论桎梏，在实战比拼中锤炼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核心能力。
7: 我们融合了视觉模型，让它可以不用定点去抓取，之后呢，我们还融合了一个 AI 大模型，让它去读取后台的一个产线分析报告，可以支持一键生成产线分析缺陷。
8: 对于高端的智能设备，它的成本是特别高的，并且风险大，难复现，存在这些痛点。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呢，数字化设计可以对上述痛点进行有效的改进，同时创新了师生企业的一个协同教学育人的一个形态。
2: 赛场之上，各类科创成果精彩纷呈，自研算法赋能智能无人车实现精准避障、自主巡航，仿人机器人精准完成高难度赋应急保障领域的原创科创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印证了中国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
9: 大家看到这个现在的赛道设置呢，也跟产业特别相关，也是为了落实咱们国家对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要求。

0: 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下一步呢，希望通过深入的进行产教融合和科高校的推进合作，把大赛育人平台的作用发挥得更大。
1: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北京。7月30日，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各区已实现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全市现有20所特殊教育学校，有随班就读学生的义务教育学校达976所。北京正构建起以融合教育为主、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多元安置体系。下一站我们再来到山东。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将研学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原则上，每学年安排集中研学实践2次左右，单次活动3天左右。为杜绝研学实践游而不研，要求所有研学实践课程必须明确学习目标、任务清单、评价标准，包含调研、体验、探究等学习环节。同时实行学段差异化设计，依托红色科普文化资源开展深度实践，实现以研为主、以游为辅。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浙江。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教务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各高校纠正片面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围绕教书育人这一办学主责主业，把教务员队伍与专任教师队伍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推进。在具体管理上，浙江要求各高校通过科学定岗、择优选聘教务员、合理配置教务员岗位，按照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配足配齐，加强教务员队伍梯队建设，让更多政治硬、能力强、业务精、作风好的专业人员从事教务员工作。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2: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8月1日至30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我们再来关注学生暑期生活。连日来，各高校青年学子立足专业所长，扎根基层一线，在实践中淬炼品格，增长才干。在江西九江共青城市，返乡大学生积极参加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茶山街道西湖社区暑期公益托管课堂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郭丽娜正带领孩子们学习手势舞。
3: 在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的同时，我的教学能力、沟通能力也得到了极大锻炼。
2: 而在共青城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身穿红马甲的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协助患者使用智能设备，完成挂号、缴费、打印报告等操作，并提供就诊引导服务。据了解，自2021年起，共青城市常态化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已累计有800余名大学生投身基层志愿服务，覆盖社区治理、便民服务、公益助学等领域。近日，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志向未来实践服务团志愿者走进重庆巫溪县长虹村，为孩子们带来 AI 科普课程。机器人拼装、无人机体验、 AI 产品互动，大朋友带着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队员们还制作了图文并茂的 PPT， 向孩子们展示了人脸识别、语音助手、智能驾驶等身边常见的 AI 应用场景。
4: 不仅丰富了乡村青少儿的人工智能素养，也让我们青年师生在服务乡村振兴的一线，去发挥专业特长，实现人生价值和成就青春梦想。
2: 在安徽宿州灵璧县黄湾镇，大学生志愿者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源，为孩子们带来多彩趣味课堂。在六尺巷主题书画展参观环节，志愿者带领孩子们

0: 逐一欣赏笔墨作品，细致讲解六尺巷的历史典故与文化内涵。在镇实践所图书阅览室，读一本好书读书分享活动温馨开启。志愿者引导孩子们挑选喜爱的课外书籍，自主阅读，交流读书心得。
1: 通过六尺巷故事，我懂得了要谦让，与人友善相处，我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2: 我们希望借助自己的所学所长，把传统美德、安全知识和阅读乐趣带给孩子们，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个充实、安全、所有所获的假期。
0: 暑期各地精心打造多元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收获成长。近日，少年入长安唐诗逐梦行青少年唐诗文化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西安艺俗社百年剧场启幕。来自上海、长沙、西安等地近130名青少年齐聚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寻访长安诗意、品读唐诗文脉的文化探访之旅。
3: 我们家孩子的话比较喜欢唐诗，然后日常的话也会进行一些唐诗的朗诵，然后这次有机会参加我们西安的这个旅行，然后他非常的开心。
0: 开营仪式结束后，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正式开启，学子们现场观看皮影木偶戏展演，动手制作李白主题皮影，近距离感受传统民间艺术魅力。在关中书院内，同学们换上素雅汉服，完成庄重的正衣冠礼仪。
4: 走在这个孔子院里面，感觉在跟孔子和同学们一起在走路聊天学习。
0: 暮色降临，学子走进永兴坊非遗美食街区，开启舌尖上的唐诗探寻之旅。
5: 这个叫臊子面，它又干又爽又开胃，特别好吃，味道也很劲道。
6: 在西安，我们享受到了一些当地的美食和当地的人文气息，真正做到了就是我们带领孩子能够读好书，行远路，遇高人。
0: 近日，2026丝路徽行皖江融情安徽沅江皮山县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走进安徽合肥。在合肥市常怀新村小学，合肥学生与新疆学生通过现场交流、同台共舞等方式增进友谊。新疆学生还学习了书法、漆扇、剪纸等特色课程，感受安徽非遗文化。
7: 我发现他们新疆小朋友非常的友善，说话对也很风趣。想长大之后，我带上我自己的小行囊，看一看新疆的大好河山。我来到了合肥，去参观了科技馆，然后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没见过的东西。
0: 作为2026年安徽沅江青少年融情标杆项目，活动组织皮山县1200名师生分27批次，在西安、北京、安徽三地开展为期10天的沉浸式研学，让各族青少年在实地探访中感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今年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迎来了改造后的第一个暑假，吸引了许多大小朋友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参观路线呢？来看记者报道。上海科技馆里哪个展厅最火？早上刚刚开馆，飞行探秘展区的人流量就遥遥领先。模拟飞行、体验跳伞、穿越时空，众多体验项目前都排起了队。
8: 它互动感比较强嘛，然后可以它上面都有一些各种详细的讲解，我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进行了解。
9: 因为它比较好玩吧，然后也比较新颖，然后平时都玩没有玩过，就是先参观这里，然后预约那个需要预约的项目，然后再往下参观。
0: 超强的互动性与体验感成为了展区吸引观众的最强法宝，而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领域也是不少观众的第一选择。
10: 我主要就想学到一些以前那些机器怎样发明的，然后以前的机器和现在的机器有哪些区别。
11: 我觉得主要还是跟着看孩子的兴趣吧，因为他对那个航空之类的比较感兴趣。
0: 如何更科学清晰地规划路线？上海科技馆微信小程序给出了答案。上面不仅设计了亲子家庭、硬核科技、烧脑挑战等多类优选路线，还准备了许多标签供观众定制个性化路线。
12: 那么我们有选项，就你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那么你是兴趣点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希望是多长时间，这样呢你可以选择之后呢就生成一条你自己的 个性化的一个路线。
0: 除了为观众画好地图，焕新的上海科技馆还重塑科普形式，让科学从看变成玩。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不仅拥有近千件展品，400余组互动展项，整体互动率达到80%，还在B1层推出了全新教育空间“明日科创营”。在这里，展品不再是不可触碰的陈列，而成了科学思维与工程思维碰撞的教具。
13: 这是换形状，这个两个是分别换两个不同的材料的，特别容易理解怎样操作，就特别容易操作，锻炼我们思考能力。
14: 版面上没有任何的提示，而是没有文字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小朋友自己去摸索一下，自己去探索，去模仿科学家们在探索未知领域的时候所面临的情况。
0: 进入暑假，参观的人流中出现了更多青少年的身影。上海科技馆希望通过各类展品和科好玩的暑假营教育活动，让孩子们不只是走马观花，更能有所收获。
12: 更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培养他们的观察这个探索的能力，然后就是通过一些跨学科的一些这个活动的设计，还有项目化学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计，然后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一个学习者，更加是一个探索者和一个创造者。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

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

0: 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0: 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

0: 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 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

0: 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 537.25 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再

0: 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

0: 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名单正式公布。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英慧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4载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把党务工作做进了每一位师生的心里。在职业教育耕耘之路上，他有着怎样的初心故事？本期遇见，让我们一同走进刘英慧，聆听他的暖心育人答卷。刘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在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您获得了一份我觉得是非常的荣誉，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样一个称号。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也很忐忑的。对于我来讲，只是职业教育这个领域，一个非常普通的党务工作者，做的也是分内的工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其实我觉得，是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也是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一份厚爱，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功劳。
0: 您干党务工作有多少年了？
1: 我是2002年进入学校，就开始接触党务工作，一路走来也是第24个年头吧。可以讲我的父母，也都是做职业教育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能深深地感受到啊，他们对工作的这个热爱，和对学生的那份真情。他们的交流中呢，也知道了有黄炎培先生，也知道了他的很多故事，所以在我求职的时候，怀着这种对老先生的一种崇敬和敬仰，投了我们的学校，完成了一个子承父业的这样一个梦想。
0: 2002年，刘英慧如愿进入职业院校工作，从党总支干事的岗位起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党务生涯。之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专职从事党务工作。20余年里，先后当过组织员、学院党委副书记、学院党委书记、学校纪委委员，一步步扎下根来。在他看来，每一次岗位的调整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尤其是出任副书记时的一次经历，至今让他铭记于心。就这么多年做这个党务工作，肯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哈，有会让您觉得特别难的时候吗？
1: 工作24年，也是有过彷徨，也是有过否认自己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刚做学生工作时，热情是有的，但是经验不足。刚接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大的活动，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原因，导致这个过程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错误，事后其实我真的是很后悔，也很不安。但是我当时的一位师长领导没有讲一句，唯独告诉了我一句话，叫知不足而后进。可以讲我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袋中，不停地来对自己进行一个自警、自省。一路走来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位师长领导，包括老师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也让我在这条路上走下来的时候觉得更加自信。
0: 有没有这么多年您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那一刻？
1: 其实不管是党务工作还是育人工作，我觉得最大的成效，尤其是我们职业教育

0: 我的感受是，在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能被学生和家长认可，能带着学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学院原来有一个独臂的男孩，但是他非常喜欢跑步，而且在这个运动领域拿到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当看到他这个在身体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下，还努力的奔跑，看着他一只手在键盘上不停的敲击编写代码，就是他的那种韧劲儿让我们非常感动。在和他的交流过程中，他也会讲，他说他希望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不要让他的妈妈担心，也希望能未来能给他妈妈带来一份比较安定的生活。就这样一路我们相伴成长，包括给予他一些帮助嘛。当他走到这个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他的妈妈接过来了，也来感受一下孩子这种成长。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到孩子大学的校园。而且在走的时候反复的感谢，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学生和家长对我们的认可，包括可以讲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看着我的学生评选为全国的优秀共青团员，包括这个省里面的优秀学生干部，还有这个先进的志愿服务者，还有最美的职教生等等，还有很多普通的孩子，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就踏踏实实的干，他能用他的力量，能把他家庭的这个责任担起来。我觉得这些时候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相信在这二十多年里一定有很多很多这样细碎的感动的时刻，也许这些感动的时刻会让您对于党务工作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您觉得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和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吗？
0: 感受是越来越深刻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单纯的热爱也好，或者是说从一种责任感来讲，我要做好它。但是真正的做下来的时候，发现党务工作包含着方方面面，整体的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它能起到一个把方向，而且凝聚力量，还有会搭建平台，会有这样的几层的意义，而且对于学院的整体工作，它也是一种引领，也是一种赋能。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学校在这个党建工作的带领之下，不管是在创新创业大赛也好，或者是各种职业技能大赛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的实习实践领域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党建工作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我们学院呢这几年也一直在职业本科试点工作也好，在双高专业群建设也好，包括在学生的人才培养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我觉得呢，这个党建工作在助力于学院的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包括这个人才培养这些方面，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把握方向还有就是汇聚合力提供平台这样一个作用。党建工作其实它不是软功夫，它是对学院的一种引领，对人才培养的一种赋能，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方向标，是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且是一个核心的能量。我们在工作中呢把这个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是做一个深度融合。第一点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保证我们在重点项目的推进重要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方向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推行把支部建在专业上其实就是打通党建和业务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我们的骨干老师能够站在这个专业的最前沿，校企合作的最前沿来紧跟这个行业的新技术新标准，动态的来迭代我们的教学内容，用课程思政来作为一种抓手来把这个我们的价值引领融入到学生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这样子来确保我们的专业建设能做一个和产业的很好对接，也守住我们的育人底色，也能紧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脉。

0: 刘英慧现在所在的机械工程学院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里的大学院，办学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学生人数多。从铁工科一路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化专业，百年传承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作为机械学院的党委书记，刘英慧刚接手时便悄悄立下了一个目标，如今当初定下的方向与规划都在一步步落地生根。
1: 您是哪一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2: 我是2024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1: 它是一个百年老系。那当时您到这个学院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吗？要怎么样开展工作？
2: 到这个学院的时候确实像您说的，觉得压力蛮大的，所以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和两个大目标吧。因为我前面一直在计算机学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机械工程学院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那我对于机械学院的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所以我就想，我一个小目标呢，就是我要尽快的转变角色，把我融入到我们这个里边来，就是通过了解它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家底，全方位的多了解，我觉得这样呢才能让我后面在工作中做一些研判或者是问题的思考的时候可能会更准确一些。然后呢也是想要最短的时间要和我们的老师也要认识。其实一开始想的很简单，我们100个老师，所以这个辨识起来还费了一点功夫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比如说看到不熟的面孔，我就会问旁边的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真的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比较精准的和老师们打招呼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融入。那么从工作上来讲，就像您说的，我们机械学院从最开始是因为民族经济振兴，然后这个黄老先生创办了铁工科，一路走来，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在呼应国家的战略，我们在这个强国建设中我们也要有担当。从学校发展来讲也是对我们倾注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书记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那就从我的党建工作入手，真正的把一荣双高把它落实，把这个切入点找实，把这个路径找实，把这个实践做实，然后真正的能用高质量的党建来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政治组织上的一种保障，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学院有100个人，100个老师，后面有100个家庭，那其实这种来自家庭的这种支撑一直让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想也希望就是尽量打造一个家的这种感觉，就是家的文化，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能觉得很温暖，能觉得被认可，能觉得大家能有一个相互支撑的力量，所以这是我当时想做的两个事情。
1: 当时的那个目标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有朝着您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吗？
2: 其实我觉得路径可能不是很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我要做一个好老师，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岗位同样能带给同学希望，能给孩子们温暖，能去指导他们成长，同样也是在认真的在做一个老师。
1: 现在有很多青年学子是会越来越多开始选择职业院校的。那对于这些同学，以您作为一个教育者，同样也是党务工作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2: 我想送青年同学几个字，就是择一业终一生啊。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爱一行干一行，其实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干一行爱一行，能把这个择一业终一生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和坚守能落到我们的学习中，沉下心去学技术，能俯下身去学本领，然后静下心去练品质，把这个每一次的实训、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的磨砺都作为雕磨自己的一个过程，把小事做精，把细事做透。因为作为我们职业教育的孩子来讲，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工匠梦，在成为一个大国工匠的这个过程中，那肯定是离不开要尽

0: 心啊，要踏实，要严谨，要甘于寂寞，要这个精益求精啊，所以想把这句话送给青年同学们。
1: 那您觉得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最终要践行的目标是什么？未来您的这个方向又是什么呢？
0: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保持一种归零的心态，褪去荣誉，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同时呢，我觉得还要保持一种深耕的状态。我觉得还要结合着我的岗位，探索怎么样能把党员工作、育人工作和中心工作做好这个融合落地。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传承的姿态，更好的能带领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助力他们走好成长之路。

0: 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主任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明确十方面重点任务。文物事业如何守正创新，更续文脉？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北京快递外卖非机动车悬挂专用号牌。八月的一批新规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
0: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释放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干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3: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2: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
3: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2: 下半年我国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
0: 在前不久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用稳韧新优这四个关键字来概括了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开年的时候我们定的目标是今年要增长到4.5%到5%之间，那上半年是增长了4.7%，是在预期之内的。现在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有哪些信号？
1: 的确我们今年确定净增长目标4.5%到5%之间哈，但是呢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我们达到了5%，二季度呢稍稍有所下降，所以这个7月30号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非常关心，说下半年我们怎么样，这个持续的发力啊，推动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调整。总体而言呢，上半年经济工作其实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效。你看中央政治局。

0: 关键字来代替。第一个就是稳哈，下半年我们经济政策没有说大的这种调整哈，这个要持续推动稳中向好的这种趋势，比如说我们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在新质生产力的这种探寻上哈，我们还要持续的这种发力。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呢，也是坚持在目前所定的这种范围啊，适度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这种财政政策。所以整体而言呢，政策没有大的变化，但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让存量政策更好地发挥它的效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等等政策，它会伴随着我们推进的这个过程，它有递减的这种效应啊。你家里冰箱坏了，你换了，你可能不会短期不会再换，所以它有一个递减的效应，要持续把现有的这种存量政策的效能发挥好，同时要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也就意味着我们手上还有一些牌啊，要谋划好了什么时候打哪张牌啊，用宏观政策来推动。这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做政策的这种存量的储备和前瞻性的这种规划。因为现在局面变化很快啊，国际形势也是变化很快，我们面对的局面呢也变化很快。你比如说这个能源的价格，上半年因为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对伊朗的两场战争，其实全球能源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加上前些年的俄乌冲突，所以我们政策怎么样能有前瞻性，能应对各种各样的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觉得确实这个公报当中提得很对啊。当然还有一些政策我们过去也提到过，比如说六张网的建设啊，我们都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早就过了铁公鸡那个阶段了，现在要什么这算力网什么这些提法，大家都看得出来，它同样是基础设施，但是它着眼的是未来。
1: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具体的部署。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中指出，要扎实推进六张网的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将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哪些支撑，又释放了哪些新信号呢？
2: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3: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4: 六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0,000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3: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1: 关于六张网和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来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潘老师您好。六张网的提法相比过去的铁公鸡等等这样一些传统基建，您觉得最大的升级在哪里？算力网、数据网这些新型的基础设施对智能经济的落地意味着什么？
5: 我觉得升级的话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的话是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协同，六张网强调的是系统集成和跨网这种协同，而不是单纯的建设一些物理基建，比方说算力网它就需要通讯网和电力网的协同。第二的话就是从硬件这种基建到数字融合底座，大量的数字技术被应用到六张网的建设当中，比如将分散的这种算力资源整合成全国一张网。第三的话就是短期的稳增长到长期的生态构建，六张网面向智能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改变单张网，而是建立一个生态网络。算力网等的话，这些网络的话是智能经济的关键的生产要素，建设这些网络的话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集约化，尤其是全国的统一调度，这样的话能够增强协同效应。与此同时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些 供给。拿上海浦东为例的话，比方说依托六张网中的双

0: 上里网和新一代的通信网构建了那个智能经济的落地的典型的范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的话是那个算力底座的支撑，张江这个巨神智能的供应链平台整合了区域内的这种算力资源，为机器人企业提供了快速的开发能力。然后跨网的协同效应体现在算力网与 5G 通信网融合，实现了机器人产线的这种毫秒级的实时控制，比方说新型电网的保障的这种智算中心24小时能够稳定运行。第三个方面的话体现在产业生态的跃迁，浦东的机器人企业超过130家，人形机器人的产品超过30款，2025年的相关产值达到将近2000亿，可以说我们形成了算力供给、技术研发、场景应用这样的良性循环，就体现在这些三个方面的变化。主持人，
1: 我们看到会议特别提到了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您觉得在当前的全球竞争格局之下，中国发展智能经济的优势跟短板分别是什么？如果请您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当前中国智能经济最需要突破的环节的话，您会选择什么词？
0: 我认为核心优势还是第一的话，中国有超大规模的 AI 应用场景和丰富的数据；第二的话是中国应用驱动的产业化能力是全球第一的；第三的话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协同效率高。短板的话还是在于高端芯片卡脖子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缺乏那个复合型人才。最需要突破的一环，我认为还是高端芯片的自主研发，需要集中那个力量来攻克高端光刻机的这种技术瓶颈，防止智能经济受制于人这种情况发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潘老师。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里，我们永远可以信赖中国经济，不是因为它永远高歌猛进没有阵痛，而是因为在每一次的承压之后，它总能用实打实的增长、就业、物价、产业链配套来证明基本面没有变、韧性没有变、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期待下半年中国经济交出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的全年答卷。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7月3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件涉军维权司法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指导工作方法。案例聚焦涉军维权司法重要领域，具体涉及军用土地保护、军工企业破产重整、退役军人权益保障、军人军属司法救助4大类型。7月31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7月31号，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记者3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文物不可再生、不可复制，是镌刻历史的实物史书，被称为历史活化石。一件件出土器物，一处处古建遗存，串联起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设置了11项发展指标，明确了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规划设置11项主要指标，涵盖法治建设、资源管理、科技支撑、公共服务等领域。其中，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数量上，预期要从2025年的600件增至2030年的700件。在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数量上，

0: 预期要从2025年的40家增至2023年的45家。另外，博物馆年接待观众数量和文物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也有预期目标，分别要在2030年达16亿人次和21万人。在实施常态化联防联控方面，规划提到，联合公安机关等持续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活动，用好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依法严惩盗掘、走私、倒卖、损毁等文物犯罪，推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指导文物犯罪法律适用，推动重点文物博物馆单位和文物资源密集区域设立派出所或警务室，联合开展治安巡查检查。在统筹预防性和抢救性保护方面，规划指出，要强化与气象、水利、地震等部门协作，建设文物灾情数据库，完善文物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布设降水和病虫害活动变化哨点。在推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上，规划提到，要优化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提升中央对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完善博物馆定级评估和运行评估制度，建立博物馆质量管理体系，深化国有博物馆改革，健全藏品安全管理制度，推进馆藏文物定级、建档、备案，强化全流程动态监管。
1: 这份规划涵盖了10方面重点任务，从文物保护到考古研究，从博物馆建设到国际交流，可以说是一张立体的文物强国施工图。在这其中看到了哪些亮点？
2: 我觉得其实亮点还是很明显的哈，就是我们国家文物保护的现状其实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大家文物保护的这种意识不断的提升。但是你要看中国作为一个这个文物大国，文明古国文物大国来讲，我们确实文物保护的这个现状还有必要继续的这种发力啊。你比如说我们不可移动文物和这个各种各样出土的这些文物，其实数量众多，有一部分保护的还好，有一部分确实散落在民间，保护的这个力度是不够的。那怎么样在15期间进一步保护好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文明古迹哈，我觉得这些文物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大家文物保护的这种意识要不断的增强。你看我们文件的名字叫这个叫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15规划，但是很多人，头脑的意识里总是把文物保护当成一种，这个不叫事业，叫产业，甚至叫商业了啊。这个，总是看到这个文物，它的实物价值啊，怎么？其实它这种文明价值是更大的。所以大家的这种文物保护的意识怎么样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这是在15期间要通过宣传、通过努力不断的提升的。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文物保护已经到了今天的这种智能时代了。我们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啊，利用这种新兴的这种智慧的产业，更好的赋能我们文物的这种保护啊，我觉得这是需要人才的，很多方面是交叉学科。过去我们说研究甲骨文的或者研究考古的学生做冷板凳，但是你怎么样用新兴的科学来注入到文物保护的灵魂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四一个。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比如说海外文物的追索。大家很关心，法国通过了一个法律文件，大家都觉得哎呀，是不是好多文物能够回来了？望眼欲穿，但这方面散落在海外的文物还很多。我们虽然追索了很多回来，但是还需要持续的这个努力啊。这不光是15期间了，当然我们这份规划里是做了相应的这个努力的。另外总书记讲让文物活起来，怎么样去提炼、凝聚、学习、研究文物当中的文明密码，真正的更了解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这种文化体系啊，让我们感到更加自豪，同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让海外更多的认可中华文化的这种影响力和独特魅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需要在15期间我们更进一步的这种努力。我们都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不强没有办法说是强国，所以文化的基因从哪儿来呢？就从我们文明当中来，从这些文物的这个作品当中来，这些遗迹当中来，我们怎么样提炼，怎么样研究，怎么样开拓，怎么样宣传，我觉得都需要在15期间持续的发力。
1: 的确，只有更好的关照历史，才能更好的照见未来。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规划当中都有具体的部署。规划明确要实施文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的扩优体制。
0: 规划提出，要加强技术攻关和研发应用，

0: 加强文物原位无损微损检测、病害监测、本体修复、考古调查测绘、考古分析、知识生产与展示等关键技术，材料和专用装备研发与应用，深化基础研究，开展文物病害监测预警、实质文物防风化、馆藏脆弱文物预防性保护、文物场景化展示等技术应用示范，形成系统解决方案。要加快标准化、数字化建设，完善文物安全防护、修缮等领域急需标准，研制文物保护材料、专用设备、工程质量等检验检测关键标准，制定文物术语、病害分类、预防性保护等国际标准，建设文物图像知识图谱，加强人工智能在文物防灾减灾、安全监管、开放服务等领域应用场景建设。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培育建设文物保护、考古科学等全国重点实验室及文物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文物博物馆单位与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创新合作平台，发挥文物领域“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作用。另外，还要健全教育培养体系，推动文物科学与技术相关学科建设，建设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试点探索博物馆加高校、古建所加高校等文物修复修缮人才联合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发展机制，建设以领军人才为核心、青年骨干和创新团队为关键的文物人才梯队，优化实施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文物优秀青年支持行动等。
1: 发展文物事业，把教育培养人才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有一个话题最近常有讨论，其实也好几年了，大家都说这样的像考古这样的冷门专业，也叫冷门绝学，到底还值不值得学啊？我曾经到山东大学的考古学院考古专业去看过，实际上今天的考古专业跟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用小铲子去挖、小刷子一点一点弄，已经早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非常交叉的学科，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确实这个文物和考古的这个专业，事实上近些年它的热度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曾几何时，在我考大学的那个年代，其实这个考古啊这些类似的这种专业
1: 很冷门的，
2: 很多人认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大城市的生活啊，说这个一毕业了之后去田野当中拿个小刷子、拿个洛阳铲在那不停的这个去挖土，好像是怎么这个好不容易从农家跳出来了，鲤跃龙门进入了大学的这个课堂，怎么最后又回到农村去铲去了。那个时候大家带着一种偏见啊，但是今天其实这个考古啊、博物馆学啊这些专业其实变得越来越热了。我觉得这个热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这个传统媒体啊、主流媒体的这种宣传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有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啊，很多人看得如痴如醉，觉得这样的这个工作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也很有这个含金量的，是一技之长的。我觉得让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专业。第二一个呢，确实这些年我们出土的这种文物啊，媒体的这种宣传，让大家对一件件文物它背后的故事，一个画作、一个瓷瓶，它所代表的那个年代的这个历史啊，不断的被挖掘出来、被宣传出来、被这个广大的青年人所吸收、所感召，我觉得也让很多人对这个专业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榜样的力量啊，薛一凡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个人的毕业啊，毕业典礼，毕业之后去了这个甘肃啊，然后呢，现在在这个在敦煌学得很好，大家看到了他身上的故事。一个人没有什么比个人的热爱更重要的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榜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和价值。第四一个就是交叉学科，刚才我讲到的人工智能啊、数字产业，在赋能文物的这个领域，这个文物和博物馆学不再像过去一样，那么简单的物理机械了，而是变得非常生动、非常有趣、非常有价值、非常前沿，所以大家喜欢的这个非常非常多。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有人说这个学类似的专业一毕业就有编哈，很多
1: 对
2: 很多青年人是很有感召力的。那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因为热爱喜欢这样的专业，也会不断的补充我们的人才，让人才辈出的局面呢，在这样的冷门专业当中，以后变得更越来越热，也更加涌现的更多。
1: 当然我们也会给这样的人才提供更好的保障、更多的支持。那怎么样继续？

0: 续来发挥榜样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谢春。谢教授您好。文物事业要发展，科技赋能是关键的一招，规划呢对此也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在您看来，当前我国文物科技领域最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些让您非常印象深刻的案例？
1: 主持人好。文物科技创新呢，是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急需突破单项技术的应用局限，构建覆盖文物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体系，推动文物保护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智能驱动。我认为重点要突破三个方面：第一，突破文物多模态融合与智能认知关键技术，推动文物形态、文化内涵与专家知识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文物知识库，实现文物资源智能化组织与知识化表达。第二呢，突破人工智能赋能文物研究与保护的深层能力，推动 AI 从辅助工具向研究支撑平台转变，促进专家智慧加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形成文物研究与价值阐释的新模式。第三，突破文物数字资源价值转化能力，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生成式技术赋能文物传播，推动文物知识从专业领域走向公众，更好服务人民美好生活和文化强国建设。那么近年来呢，三星堆文物数字化修复、敦煌莫高窟数字保护等实践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科技正在推动文物保护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和智能驱动，从单纯的保存文物走向全面激活文明价值。那么在未来，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牵引，构建中国特色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让科技更好守护中华文明根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散落在全球各地啊。那您觉得这个追索之路往往面临着这样的法律、证据、执行等等多重障碍，在您看来，当前最有效的追索路径是什么？同时我们还要走出去，如何让文物更好地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1: 好的。文物追索呢，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构建法律、科技和国际合作相结合的综合机制。当前我认为最有效的路径呢，是加强国际规则运用，完善流失文物证据链，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文物鉴定、溯源和追踪能力，实现从被动追索向主动保护的转变。那么在规划的重要作用呢，是在于通过完善文物资源数据库，建设智能化信息平台，推动国际信息共享，为文物追索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保障。那么同时呢，要加强文物来源研究和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文物治理中的话语权。文物走出去呢，不能仅停留在展览和展示的层面，更要推动从文物输出走向文明交流，充分利用数字化展示、人工智能传播、多语种叙事等方式，让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文化精神和文明智慧被世界理解，使文物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谢教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星汉灿烂，散落神州大地的文物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落实好十五文物发展各项部署，凝聚好政府监督、专业守护、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久久为功，做好文物保护传承，就一定能够让跨越千年的文物焕发时代新生，让华夏文明星河长明愈发璀璨。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从八月开始呢，一批新规将会开始施行，跟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共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

0: 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提出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
1: 有五项新规将要实行，我们说说其中的两项吧。一个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有一个是外卖小哥他们的这个电动车的规定。
2: 对，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在我记得在审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讨论了很多，大家高度关注。这是我们第二个以法典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法律文件。
1: 对，
2: 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这个民法典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二个生态环境法典其实也很重要。它把散落在30多部法律法规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规定呢，最后整合起来啊，不单单是物理的把它们聚集在一块儿哈。而是整合梳理提升啊，不断的这个把它形成一个法典，目的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你这里面其实刚才小片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提到了一个生态损害赔偿的这样一个制度。过去哪一家化工企业造纸厂污染了河流，污染了环境，基本上你对它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你大不了一关了之。那有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损失，健康受到影响，然后呢政府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种损害赔偿制度之后，我觉得对于企业是一个重大的威慑。那以后你要真是污染了，对不起，你就得一赔到底。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呢，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那当然我们这个制度还有其他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怎么监管啊，我们怎么执行，我们标准怎么制定等等啊，是一部非常系统的法律，它会让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啊再上一个台阶。那第二一个，刚才你讲到北京的这个外卖快递的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非机动车新规，其实很重要。我们都说这个外卖快递小哥是困在算法里头的骑手啊，给你设定的时间非常紧迫啊，你要不逆行不超速，有的时候你很难按时把这单送过去。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外卖小哥被车撞了，或者是摔在路上，这个餐洒了一地，非常心疼啊！不应该让他们这么去打拼，应当刚才讲了，平台会合理的要求平台合理的规定你的这个时间啊，你不能说尤其在北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大院，有很多地方你是不能随意穿行的，你不能算法就规定你必须从这儿进去，不行你就绕一大圈，然后你就超时了或者怎么样，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是很对的。另外呢，专用号牌啊，这个相应的这个速度也有明确的这种规定，不再是风驰电掣的从身边过去，有的时候让我们也很担心。包括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快递的那个车，经常在机动车道上就那么压着走，也让大家很担心啊，既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他们给带来机动车的这种躲避的过程当中造成其他的这种安全问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新规的明天开始执行，希望我们的外卖快递小哥，我们的平台都能够从这个规章当中啊，学到相应的东西，真正的按规章来执行，让我们的道路更有秩序，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啊更加丰富。
1: 的确，这些新规呢，他们为生活兜底，为安全护航。而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呢，是让生活更有滋味的城市烟火，那就是夜间经济。从345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到各地层出不穷的夜游新业态，夜间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升温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卓尔，越夜越美丽，那这句话呢，用来形容如今的夜间经济呢，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从亮起来到热起来，再到火起来，夜间经济呢，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各地景区呢，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用沉浸式的演绎和互动体验，为夏夜注入新活力。一起来看。
0: 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依托钱王祠实景推出沉浸式音乐剧《前世今生》，将前世家训千年传承、钱王守护西湖的吴越故事搬进古祠，
4: 带着崇敬的这个心情过来，他把家国、把家族的传承讲得更多，我觉得特别带小朋友来很有收获。
0: 音乐剧打破固定舞台边界，将戏台、回廊、庭院串联成流动的表演空间，同时融入说唱、问答、互动等形式，让厚重的吴越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参与。
5: 把这些古籍里边的故事作为一个活化给大家演出来，我们把特别拗口的前世的家风家训写成了歌，整个在音乐剧里边曲风也是比较多变的。
0: 为激活夏季夜游市场，钱王祠自5月1号起延长园区开放时间，游客观剧之余还可以夜游古祠。
6: 我们在持续打造吴越文化的一个文化矩阵，延长开放，去迎合观众对夜间开放这样一个需求。
7: 小荷才露尖尖角，
8: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在江苏扬州，各园景区推出夜间诵读沙龙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市民、游客围坐一堂，在主持人的专业指导和带领下诵读经典诗词。
9: 一是这么好的美景是吧，这么好的夜色，二这有这么优秀的主持人，然后孩子的这种状态被激发出来，被带动起来了。
0: 除了有专业的朗诵技巧指导外，现场还设置了诗词转盘、飞花令、即兴诗句接龙等互动闯关环节，趣味十足。
10: 希望能够在各园这样一个扬州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方，让大家能够领略诗词之美、诵读之美，以及能够感受到扬州的夏夜之美和园林之美。
3: 这个暑假的文化为夜间经济呢注入灵魂，当一座城市呢学会了如何在夜晚讲故事，它的烟火气呢也有了更深沉的回响。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卓尔，
1: 好的，谢谢柏林。那么接下来夜经济如何发展得更好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洪教授您好。夜间经济从亮起来到热起来再到火起来，我们看到不同城市走出了不同的路径，但是现在也有人担心说发展下去会不会变成千城一面的灯光秀。在您看来，一个好的夜间经济生态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如何来避免同质化？
11: 夜经济啊，这个火起来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创新、运营这三个方面。那么从文化来讲的话呢，应该有特色，也就是要将地方的历史、民俗、非遗等文化元素啊，要融入夜间场景。从业态来讲的话，要多样化，就是要突破单一的餐饮模式，融合文旅、演艺、健身、娱乐、阅读等多元的业态。从运营来讲呢，要专业化，要引入专业化的运营团队，科学的规划布局。通过数字化的升级，智能终端的建设，来提升消费体验与管理效率。那么，避免同质化呢？我想呢，也是要针对这以上这三个方面啊。一呢是要深挖属地文化，第二呢要分层的定制需求，针对不同的年龄兴趣群体来设计差异化的方案。那么第三呢是产业联动，来推动夜经济加旅游加文创加科技融合，来构建数农工商经文旅体健养等多业，来提供新供给，来提供吃住行游歌乐商养学闲情棋等多种业态，来通过 AI 或 VI 技术打造数字灯光秀、沉浸式的展览，来提升体验深度。
1: 洪教授，夜经济也有另外一面啊，那就是也面临着噪音扰民、交通压力、食品安全等等这样一些挑战。您觉得我们如何在繁荣跟有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1: 繁荣与有序是个矛盾。 那么关键呢，在于从单向的管控啊，转向精细的共治，啊，通过规划引领啊，设施啊升级和多元化的协同来化解矛盾。那么一个方面就是科学的规划与啊柔性的监管，这里就涉及到要划定呢、啊、规划的啊区域明确的经营时段和范围，啊，再就是执行呢、啊、柔性执法，管理部门以劝导规范为主，那么还要动态的调整布局，根据运营情况动态的调整摊位的密度啊等等。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和环保的这个配套，啊，你比如说像源头的来源自啊污染，啊，要升级硬件的保障，啊，要优化交通的连接，延长地铁、公交的运营时间，使消费者进得来、爽得去。那么还要。第三个就是还要构建呢多元共治的体系，啊，你比如说像商户的自治自律，啊，部门的联起联动，社会的监督反馈，那么通过这些措施，既能保留夜经济的烟火气和就业的活力，又能确保城市的秩序和居民生活的质量。
1: 好的，谢谢洪教授的解读。的确，其实南方北方淄博的和三亚的夜市有着不同的风采，当然白天和晚上这个城市我们看到也是不同的样子，怎么样让这个各个每一面都很缤纷。
2: 哎，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对哈，有的城市其实你白天去看是一种风景，你晚上去体验它的夜经济其实又是另一种风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夜经济其实都是很发达的，比如说长沙，
1: 嗯，
2: 啊，大家都知道说一到长沙晚上就是一个不夜城，我们很多人其实在前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期间，晚上，这个比如说有些电影院搞的这个相应的活动啊，有些这个广场、有些酒吧搞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夜经济的这种体现。今天我们前头聊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中，其实就说了要在这个生产制造和这个消费的两端都要做文章。那消费这一端做文章呢，不能光盯着白天。你白天其实很多人都周一到周五都工作，对吧？啊，周六周日万一再加个班，那晚上其实大家是休闲的、放松的，是想体会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只要你有足够的优质的服务啊，或者是产品，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大家是愿意出去走一走，体会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城市风采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各地啊要因地制宜，想出更多的这种办法来，依托于自然的美景。

0: 手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士。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远。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是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地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9: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

0: 量目标的第一条，这也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2: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
3: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2: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2: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4: 我过来。
0: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3: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3: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0: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

0: 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 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闻名，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注意看，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3: 现在还有
1: 审判，
3: 都已经开始了，你就在能不能吧。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牛导，
1: 四号，
2: 太好太好太好，
1: 哎呀，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一千多公里跑那么远，
2: 哎，跑那么远，
1: 哎呀，
2: 我们是家乡人了，
1: 欢迎我们这些老乡，
2: 哎，谢谢谢谢。
3: 这位老人名叫戴乐天，原名戴同文，他曾是彷徨杂志社工作人员，与陈然非常要好。2024年初夏，铁窗诗社摄制组来到河南开封拜访这位96岁的老人。
1: 袁大夫之前等于是我们的继任老师，就是班主任。我说我想改改行，哎，那个吴志坚刚说，我介绍你到彷徨杂志社工作。
3: 吴志坚曾在一份材料中这样写道：“我考虑到戴同文同志是一个农村青年，质朴、诚实、有进步要求，政治上可靠，于是介绍他到彷徨杂志社工作。”做蒋一伟同志的助手。
1: 陈然呢，他每一个星期都要到赵子兰呀、蒋一伟家，戴个黑眼镜，挎上一个包来的时候，哎，我说怎么有这样个人呢、啊？来了以后把黑眼镜摘下来。
3: 戴乐天口中这位行事谨慎的神秘人物就是陈然。他们当时同在彷徨杂志社工作。得知铁窗诗社要讲述陈然和狱友们的故事，戴老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为纪录片写下了片名。

0: 紧挨着波涛滚滚的长江，有个叫野猫溪的地方，矗立着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1947年，这里是一家机械厂的修配车间，管理者是一位深居简出的陈先生。然而，这些都只是对外的掩护。实际上，这里是挺劲爆的秘密印刷地。这位陈先生就是挺劲爆代理特支书记陈然。彷徨杂志停刊后，戴乐天也转移到陈然家中暂住。
1: 陈然一看，哎，我这人还可以用，他说把同儿调到我那边，就调到重庆南面南岸，就在跟陈然住在一起，哎，帮他跑，等于跑腿儿。
0: 1948年，戴乐天得到一张从香港秘密寄来的转型期国共战局态势图。
1: 我拿回来一看，乖乖，这个形势多好啊！哎呀，我这个心里特别高兴。我就贴在我那个床头上。

0: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人民解放战争正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我军节节胜利，形势一片大好。态势图贴到床头还没一会儿，就被回到住处的陈然看到。出乎戴乐天预料的是，陈然却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
1: 戴乐天，你敢把这个贴在外面啊？你好大胆啊。收起来收起来，批评我两句，哦，人家来看见了，我告诉你，你跑不掉了。
0: 陈然的批评让戴乐天明白了，做革命工作应当时时谨慎，处处小心。正是因为这样周密而细致的工作作风，挺进报从1947年7月创刊到1948年4月停刊，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刊印了23期，而一直没有被当局查获。
2: 挺进报当时是重庆市委办的一个机关报，本来只是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间传阅的。
0: 1948年初，根据全国斗争形势的变化，上级党组织向川东地下党组织下达了新的工作指示。
2: 48年初的时候呢，川西特委的书记普华甫，他从上海回来，就向川东党组织传达了要开展对敌攻心的这样一个斗争。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书记王普，他们经过讨论以后认为呢，可以从挺进报入手，把挺进报的发行对象拓展到了国民党在重庆、在西南的上层人物。
0: 1948年3月，一封写着重庆行辕主任亲启的信件神秘地出现在朱绍良的办公桌上。
3: 那么信的内容啊，就是一张挺进报。他当时很生气，他说他没有想到啊，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居然把信送到他的头上。
0: 气急败坏的朱绍良马上叫来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元举，给他下达了务必限期破案的手令。
3: 他就布置啊相关的人员，主要是对工人、学校里面的进步学生进行监视，那么还对一些书店也进行了监视，特别是啊派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青年啊，去接近共产党的内部。
0: 为找到挺进报的源头，狡诈的徐元举布下一张遍及山城的大网。1948年3月，在挺进报的传阅过程中，联络员任达灾被捕。在徐元举的酷刑之下，任达灾叛变，许建业等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相继暴露。4月22日，陈然刚刚打包好新一期挺进报，就被追查而来的特务抓捕带走。
1: 我在重庆南岸一个小学里面打点杂，警察到我们那边来了，他说我们抓到个地下党，叫啥呀？他说陈然。我惊了一跳，后哎呀，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陈然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特别好。
0: 陈然被捕后，徐元举重点关照，亲自提审。在他看来，像陈然这样的青年投身革命不过是一时的书生意气，只要重刑拷打、亲情胁迫，定会招供。

0: 陈然只表示挺进报是他办的。当时办报啊是自由职业，每个人都可以办报，所以说陈然说自己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任何背景。
1: 后来在徐元举罪行实录《血手染红颜》中，他这样描述陈然面对刑讯的表现：陈然娴静的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正是这位娴静的革命者，把从爱国将领黄显生那里得到的重要消息抄写在小纸条上，秘密传递给狱中难友，办起了狱中挺进报。陈然用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的言行阐释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这种气节就像他在《彷徨》杂志新五期上所发表的论气节文中所述，是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陈然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感染着每一位狱友。成功脱险的罗广斌等，在1961年根据狱中斗争回忆录创作出了小说《红颜》，而陈然正是小说中一位重要人物陈岗的原型。罗广斌等作者还为陈岗量身创作了《我的自白书》一诗，以此致敬陈然崇高的革命气节。
2: 任脚下向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3: 自白其实就是要来写坦白的那个坦白书，但是这篇作品就把这个自白书这样一个含义反用。但是我不是向你这个反动政府投降，不是跟着你们那些反动派走，而是要摧毁反动统治。
1: 与陈然前后脚被捕入狱的还有进步记者、挺进报秘密发行人蔡孟卫。
4: 他每次回到监狱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跟同志们说：“我蔡孟卫没向敌人吐露半个字，没泄露我们一点的秘密。”
1: 非人的酷刑和压抑的精神状态，让蔡孟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时常卧床不起。此时，特务头子徐元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4: 他还觉得那个蔡孟卫很有文采，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他就跟蔡孟卫说：“你是要与我们合作，你还是要革命？”蔡孟卫坚定地选择了革命。
1: 在狱中，蔡孟卫创作了《寄》《道屈原》《献给母亲》等诗作，其中就有长达250行的长诗《黑牢诗篇》，他也因此被狱友称誉为“黑牢诗人”。牢狱之外的自由与心中坚守的信仰孰轻孰重？蔡孟卫在《黑牢诗篇》中也做出了铿锵有力的自白。金子堆边走过，而不停一停脚。

0: 红顶花翎的面前而不瞟他一眼，像战场的勇士，一手持着信仰的盾牌，一手挥砍着意志的宝剑。虽然清浊同流，然而泾渭分明。与陈然、蔡孟卫面对酷刑坚贞不屈截然相反的，是那些为了苟且偷生而出卖同志的可耻叛徒。
1: 蓝衣是刘国定，他被抓以后呢，很快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酷刑之下，他就叛变了。特别是为了向敌人的邀功啊，争相出卖自己掌握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自己的上级、自己的下级。
0: 1948年4月11日，刘国志的未婚妻曾子霞如约来到牛角沱海上居茶馆，见到自己的入党监视人张德明，向他详细汇报了刘国志遭遇搜捕、几番脱险的经过和他的去向。刘国志出生在四川泸州城的富豪家族，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年仅19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捕前，担任沙子区学运特支书记的刘国志正在重庆的大中学校和民盟中开展学运工作，并积极为革命活动筹集资金。直到曾子霞和刘国志一起被捕，他才知道，所谓张德明其实就是当时已经叛变的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易志。狱中面对徐元举的刑讯，刘国志从来只有3个字：不知道。
2: 刘国志他这种蔑视态度激怒了这个徐元举，那么徐元举就命令特务啊，对他施加了老虎凳等等刑法。那个刘国志啊，仍然是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刘国志叛变了。
2: 刘国志啊，他的名字和叛徒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他们的名字啊，非常的相像。那么所以说，域外的这些党员同志们啊，以为是刘国志叛变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刘国志不仅没有叛变，而且在国民党残酷刑法的折磨下，还非常坚定。
0: 刘国志被捕后，在香港经商的五哥刘国基专程回到重庆求见徐元举，希望释放弟弟带他赴美留学。老奸巨猾的徐元举想利用亲情来软化刘国志，提出他只要签个字脱离共产党就释放他。
2: 当时刘国志啊，他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刑法以及诱降的时候，坚定地表示，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0: 在生与死的边缘，刘国志没有选择写什么脱党声明，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书写出了大义凛然的自白。

0: 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1: 因为刘国定染疫制的背叛和出卖，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1948年6月16日深夜，重庆开县，几个国民党特务在一处隐蔽的小房内轮番折磨逼问中共下川东地工委委员、中共开县工委书记杨余昌。
2: 敌人来的时候，只要从他手里打破了，不但可以破获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还可以消灭川东游击队的那种有生力量，可以说一网打尽。
1: 经过一夜的轮番审讯，特务们一无所获。天亮时分，手段用尽的特务恼羞成怒，残忍地砸断了杨余昌的踝骨，把他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
3: 开县国民党政府的科长叫罗玉泉，他在一份材料当中讲到，杨余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面对国民党特务残酷刑法的时候，那个刑法包括用开水烫、用香去烧背，还有烙铁。面对这些刑法的时候啊，他没有出卖一个同志，

0: 谁领导我，我领导谁，我当然知道。不过，这是党的秘密，恕不奉告。
1: 共产党人也是爹娘生养，也是血肉之躯。然而，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信仰，让他们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始终坚贞不屈，英勇无畏。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胜似特殊材料做成的。与杨宇昶同一批被捕的夏川东党组织骨干，还有江竹君等同志。当时关押在渣滓洞平七室的杨俊生，亲眼目睹江竹君一次又一次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拖回女牢。
2: 江竹君呢，这是找手指找得厉害，打来的，打圈子打进去，十指连心。那当然很痛哦。江竹君呢，没有叛变，而且是坚持过来了。
3: 江竹君在受刑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
1: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炼成的。江竹君英勇无畏的表现让狱友们无比钦佩，各种激愤人心的诗篇和慰问信不断传向女牢。

穿过沉重的铁门，传来的是我们兄弟般的同志情谊。每一下狠毒的皮鞭抽打着你，像抽打着我们的心。你，我们的丹娘啊，你并不孤独。

0: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请将心里的创伤吧，我们将沉痛地熬过黑夜，迎接那霞光满天的早晨。
1: 一行行热情洋溢的诗句，犹如冬天里燃起的一团团烈火，温暖着江姐的心。眼前的苦难和黑暗不能让她屈服，因为她的心里一直有一方宁静而光明的理想村落。
2: 烈火在地面燃烧，烈火在我心里燃烧啊！到另一个村落去看看星星、白云，听流水的声音，赶走现实的丑恶、暴虐和灾难。
1: 在女牢里还有很多像江竹君这样的单娘，其中一位就是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
3: 李青林皮肤过河湾，根本都没承认过，对，他说我是教书的，没有承认过就老虎凳脚嘟嘟往上面抬，抬一下塞一块砖。李青林呢，塞了三块就把脚搞断了。
4: 女老师的李青林、江姐啊，领导了整个女老师里头人，没得一个人叛变。
1: 惨无人道的酷刑，攻不破革命者胸中那颗坚定的红心。蔡孟蔚毅然提笔写下了《黑牢诗篇》第三章。意志在闪光，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呢。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5: 以江竹君为代表的这一批女同志作为革命志士，为了实现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仍然在做出重大的牺牲，做出他们的毅然的选择、决然的选择。
1: 狱中的革命者不断地用诗歌照亮理想，激扬战斗。他们用诗歌向敌人自白，鞭笞其腐朽。他们用诗歌向战友自白，颂扬其精神。他们用诗歌向逝者自白，告慰其英灵。他们在黑暗中向光明自白，要用鲜血和生命绘制出一卷诗与理想交相辉映的图卷。当解放重庆的炮声从山那边隐隐传来，黑牢里的诗人们又将绽放出一朵怎样的新花，来照耀那即将到来的血光满天的黎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0: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

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

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鞋。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都是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哦，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哦哟，够远。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他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起来，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好，你在车上。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就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手在我那个就像那个方，就是这种相片嘛。你看，那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方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那就是怎么学。你这么一挂了档来，跟着
1: 也学学挂个档。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2: 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截止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
3: 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呢。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4: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4: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4: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1: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4: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4: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4: 就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3: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3: 那三岁半。
1: 三岁半。
3: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不远坎里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3: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了。回来以后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3: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犯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3: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3: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3: 哎，就是我们那该什么，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呢，有没有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3: 对，
1: 太破了，
3: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3: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他这么说，我们又后悔了，一直后悔到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3: 后来他们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 就从那个火车上的这这个车上嘛，那个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个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出来。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去了就都不知道，
3: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1: 断了，
3: 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3: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

0: 就是去打工了，就是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
1: 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2: 没有时间吃饭。
1: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一点到三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2: 特别困了。
1: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走。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它清醒一下嘛，等它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2: 你看烟头烫自己
1: 啊。对，
2: 哎呦，
1: 一烫一烫，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而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
0: 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课的时间去问嘛，下课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2: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2: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就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2: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州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了，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了，一直都没有。
2: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2: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找这个儿子嘛。
3: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0: 2015年啊，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2: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2: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2: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2: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有梯子坎。
4: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到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2: 啊。从那坎儿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2: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吗？
2: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2: 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2: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4: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不要走，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太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
4: 走了，
0: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呀。
4: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

0: 想大儿子，那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1: 听你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走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啊？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刀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2: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又不是三了，
2: 53岁了。
1: 对，你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2: 只有七年时间了。
1: 对，只有七年。
2: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1: 对，
2: 找儿子，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3: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4: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3: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到现在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个去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啊，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更不一样了。
0: 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他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他的原因，我们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
0: 去
1: 来。
0: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
5: 那就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7: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7: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7: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7: 知道。
1: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7: 2017年。
1: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7: 偶然间听到的。

0: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1: 被拐卖的。
0: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1: 有时候会想。
0: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1: 找不到。
0: 你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结婚了吗？
1: 没有。
0: 自己一个人？
1: 对。
0: 工作怎么样？
1: 还行。
0: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1: 不住一起。
0: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1: 见一面吧。
0: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不知道怎么说。
0: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2: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0: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1: 92年。
0: 几月几日呢？
1: 8月15。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养了我爸。
0: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3: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0: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4: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0: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

0: 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3: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8: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

0: 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

0: 弹射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

我叫马明寿，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又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

0: 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0: 别哭。
2: 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0: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3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就不能带着同事3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跟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

0: 爸爸就看到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1: 弟弟是那个两千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弃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映棚嘛，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1: 对对，在马船码头，我们是一条河海，长江三峡那条河海，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的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2: 走路找，
0: 对，
1: 要找娃儿，我到过河南、湖北、山东德州，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0: 那以前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儿，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你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0: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2: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0: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候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2: 补贴家用。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2: 500斤自己背着？
0: 对，
1: 10个人抬的，我肩不上。
0: 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2: 就晃。
0: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

0: 稍等喽。
1: 我觉得我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一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2: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0: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给我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呢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2: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0: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2: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就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2: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
1: 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听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2: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2: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2: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2: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呐、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1: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 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2: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是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4: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0000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2: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
5: 嗯，
2: 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我对不起他，爸爸，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2: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0: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6: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2: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的9月份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咱们坐过去聊，坐过去聊。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住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我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1: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0: 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1: 问过。
0: 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不承认啊。
2: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1: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0: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1: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人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0: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1: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重新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2: 现在很幸福了。
1: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4: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

0: 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2: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2: 哎，
1: 嗯，
2: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1: 嗯，
2: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2: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2: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

0: 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7: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8: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8: 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8: 对呀、啊、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8: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之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金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金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金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金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金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是

0: 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1: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6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1: 左良玉一看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出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这我们京子关包括四川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给他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期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

0: 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1: 有一个老，把他桌子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有最后一块桌子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女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抢匪。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1: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赵寨的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才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宽。”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义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义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2: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燕子了，燕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燕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义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2: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学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3: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4: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 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5: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过脸过。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0: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有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1: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又会陪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让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帮着。
0: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6: 人家就得待在站后嘛，吃完站多，不能往人家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7: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8: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9: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 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10: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寅至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寅至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寅至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 尽职的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寅至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寅至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寅至。李寅至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寅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0: 对于李寅至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寅至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寅至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1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12: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13: 尝一口，觉得他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他与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

0: 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生，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1: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金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9，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啊，鲸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这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3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5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首列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3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

0: 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京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1: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2: 为什么要这样？
1: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京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1: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说是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京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京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3: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要，老大门在那哈藤里面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送人食到晚上的游食，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法。
0: 京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5到8月有3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8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5-6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京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

0: 京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1: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休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2: 我哋泊啊，有时话先，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啦，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四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2: 好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佢慢个仔噶，我应该唔要嘅，我放手。十一年前，我哋就搏，做得好贵，300几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佬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咗啦，佢失眼泪噶。我大乌龟生眼泪啊！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2: 我哋就可以有你有下高兴啦。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1: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300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4: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呢？
3: 这保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4: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 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灵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十七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4: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山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山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万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十三公里、宽两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1: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5: 每周要两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四十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五十五年前的春天，有两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5: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就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0: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5: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了一个人捡到三四十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的一个这么喂。
0: 三四十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两三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5: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 所以我们要正直正

0: 责地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0: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说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了，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4: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2: 什么细节？
4: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2: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4: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2: 啊，
4: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2: 嗯，
4: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2: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4: 对，
2: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4: 对对对。
1: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

0: 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

0: 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护他了，好，谁想破题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

0: 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

0: 讲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儿？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日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布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是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 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

0: 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呢，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七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

0: 这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我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了。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有 还在他们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3: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远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

0: 要放，放到最后一会儿起来，不愿动呢，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

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政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站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么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

0: 原版本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

0: 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体验，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3: 读中国，
4: 读中国。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

食材，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

0: 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笼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看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个组织的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来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啥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主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

0: 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1: 这个毛豆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都是有做边的。
0: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儿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哎，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我们推不下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嗯。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将来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2: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2: 如果用鸽子打的方法，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2: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0: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2: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就这个，这次有这样个人高兴的
3: 啊嘛。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2: 哎，
3: 老是俺家不是我
2: 承担。是。
3: 老跟那丫丫都是精明凑把我接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哦，
2: 谢谢
1: 。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忙吧？
3: 来没得忙没得啊？哦，
1: 阿星，
3: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搁接火车。
6: 姐姐，哎，我们下午坐青潭，
1: 一起坐
6: 啊。啊，好。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7: 这邻居啊，应
3: 该。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带空来。
8: 哦，好大意了，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9: 嗯，我们是松花的。
10: 松花。
3: 我的选
8: 之后上。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的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0: 对，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7: 对。
11: 月影以前。怎么讲？
7: 就打不来的，
11: 然后到老子哥，
10: 然后要是沟通，哎。
0: 当年辟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你。

0: 积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 T 台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6: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7: 不行，别改，太绕。
6: 用自己的话说呢？
7: 那可不行，不想来，你来吧，还是这不？
6: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8: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7: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9: 你赶紧背。
7: 越背越懵。
10: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7: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1: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7: 没上过。
11: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0: 跟着你吃香喝辣。
1: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2: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

0: 有请。
1: 一路向北，激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2: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0: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3: 姐，
4: 哦，你自己做的？
5: 哦，不是，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花出去，
3: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6: 树皮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3: 对，
6: 就等着底，
3: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幅。
6: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3: 苔藓，
6: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3: 对，没错。
6: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2: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先欢迎大家，
1: 不要
2: 掉，
0: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来到新疆。新疆美不美？
3: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樊墨，
4: 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3: 你好。
4: 樊墨，这里的民宿老板。
3: 好，
4: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3: 对，
5: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6: 你也要快点啊！
3: 行，好，我加油。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7: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8: 那个吃将近一年来两次梦。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9: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8: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7: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

0: 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二十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2: 我都冒汗。
1: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2: 对，
1: 激动，真是激动。
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3: 啊，
1: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4: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1: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5: 过
1: 就是这条路，
5: 太快了，回来了，
1: 对，就是这个路，
6: 故地重游，
1: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0: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1: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2: 快快
6: 快！
1: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7: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
8: 这个生日
9: 你这辈子
8: 走吧。
9: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0: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0: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9: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1: 好害怕呀！
10: 这多美呀、啊！这一
9: 出跟他舞姿来，
10: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12: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0: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2: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0: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2: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十月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3: 我还没成家呢，那
12: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3: 大家都越来越好。
0: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

0: 常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 你就开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2: 你不是咱村的了，名字
3: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0: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 央视，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4: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呀。
1: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4: 一号演歌厅。
1: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
4: 这春晚。
5: 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
0: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7: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的脚
2: 步，你看，对，
1: 就滑散，滑散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0: 那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1: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3: 卷子。
4: 哎呀妈！啥意思呀？
3: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4: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3: 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5: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3: 也该高考了，
5: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3: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5: 20年的相濡以沫，
3: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5: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3: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4: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6: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7: 对，
6: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7: 谢谢。
8: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7: 对，
8: 一个丰收了，是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7: 对，她是
8: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7: 对，
8: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7: 对，在村里。
8: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6: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儿。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7: 厉害。
5: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9: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10: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1: 延时，
9: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10: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9: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10: 没有，
9: 学会了吗？
12: 学会了，
9: 来，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5: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9: 健健康康的，
11: 好嘞，
9: 加油，平安顺遂。

0: 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

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开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那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

0: 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1: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
2: Baltayla he.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心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什么？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嘛

0: 就往那隔壁单放。第二个月我一看隔壁单，好多少少的红柳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枣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枣树。管户说第一批栽的这个杂枣树，现在四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的时候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那样。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干巴林家的硬硬的那个翅膀一样，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

0: 我们从千行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吐鲁和戈壁路，洗衣服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1: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入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我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

0: 老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这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啊，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到初中那个感情会淡。
1: 我今天回不了家，现在在家里面给不给妈妈帮个忙？
0: 帮过吗？
1: 帮，
0: 我弟弟就是专门擦窗户呀，擦门框呀，我那是专门扫地拖地。
2: 会给妈妈抓腿呀啥的。
1: 抓腿？
0: 按摩。
1: 按摩。
0: 对。
1: 哎呦，你们给妈妈服务到位了。我去之后没有意思，把我的腿按摩一下。
3: 秋天来了，今天热河曼要去牧羊人玉苏普家看望他94岁的奶奶热比耶姆。
1: 哎，小黑，这是什么？

0: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2: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2: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3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即使是新能源汽车，其制造过程同样需要消耗大量钢材。在钢铁等上游行业的碳排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新能源汽车的全生命周期减碳潜力仍有提升空间。这就是我前往上海的原因，探寻钢铁行业在这方面的实践。
1: When you think of a steel plant,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head?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dust, the noise, the pollution. I certainly wouldn't expect to see this much greenery. But that's why I've come here to Baosteel to see a new approach.
0: 置身一片绿意盎然中，很难想象这座工厂竟承担着中国汽车钢材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然伴随巨额碳排放，而这家钢铁厂正在通过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挑战。
1: So this looks to me like the shell of a car.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2: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0: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2: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所以白就弯掉了。
1: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2: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1: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2: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1: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2: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地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1: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2: 是是。
1: 35.
2: Oh. 看了。拿下来。看到没？
1: 啊 ，Yeah.
2: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极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极帕钢，是它的3倍多。
0: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

0: 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及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

0: 由线路源源不断的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1: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哦，泰瑞，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啊，3000米的。
4: 泰瑞，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这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1: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镜，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

0: 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1: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的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脸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1: 我们善脸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脸，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2: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师不下次人。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早磨墨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2: 屋子里面呢放的五个笼筐，小娃的五笔笔的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

0: 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五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敛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敛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十字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十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敛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敛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一两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您好，
5: 您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1: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2: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折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1: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2: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弧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弧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弧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弧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蓝屏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弧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弧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弧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弧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弧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弧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那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2: 就盯着他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2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了，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

0: 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三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1: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1: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1: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当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了。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2: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3: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3: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

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

0: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赤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

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

0: 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

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经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大总会。
1: 不好意思，怎么样？喂，太阳西了。喂，
0: 快点！
2: 等等，
0: 你看看。歩け。ほら、とっとと行け。
2: お前しょ。这帮狗娘养的小鬼子，竟然拿老百姓当挡箭牌！
3: 大哥，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0: 哎呀，大哥，
4: 快走！

0: 对，省大刀，把人去啊，把小鬼子给我拦下来。是。你回来，你不能去。我必须得去，要去也是我去。这个阵地，我是总指挥。为什么我不能去？因为我把你当兄弟。
1: 我知道，我可能不配，我对不起你和你爹。但是你在我心里是我的兄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自己的兄弟白白去送死。这个阵地不能没有你，你一定要把小鬼子拦下，兄弟。 记得替我报仇！
0: 120，跟我走！给我活着回来！

兄弟们，把家伙都给我亮出来！哪那个骗子还不了？

0: 记着龙爸那句话吗？
1: 秀秀，只剩下一个人，连其他的人都不能伤害，所以只能让小鬼子
2: 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
3: 连带贼心，
4: 看来今天我们是回不去了。

上来了。看来我们俩注定要死在一起了。

0: 報告いたします。八郎君は消滅。どうぞお通りください。
1: 行軍の兵士としてよくやった。偉い。
0: はっ。

0: 司令官報告、崩壊でやられました。
1: よし、第二波の攻撃に移る。
0: はい。

0: 我们现在只能确定，警长，没错，应该就是这儿了。把信号弹吧。
1: 不上去，我们没有发现小行星界本人，就不能最终确定。 大伙记住，只有我们看到小行星本人，才能发出信号弹。知道了吗？
2: 行，我去。
3: 别动！
4: 何の音だ？

0: どこの大隊のもんだ。なぜ隊列から外れた。
1: あ、え、え。
2: マジやこの。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裁判。

0: 突撃よーい。
1: 兄弟们，调转炮筒！
2: 快！

今日只要我龙马支队尚有一人存活，就绝不让小鬼从杨家山上跨过去中国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

0: 新，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兄弟，兄弟。

Huh?

0: 啊，高红啊，林燕呢？
1: 你来晚了，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他被调走了。
0: 调哪儿去了？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1: 调去一个挺远的地方。
0: 你怎么说话这么怪啊？他到底去哪儿了？
1: 你真的别问我了，我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调去一个挺远的地方。
0: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怪啊？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别问我了，行吗？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林燕让我给你的，她说让你别找他了。

0: 来来来，快点快点，
1: 把那个子弹，
2: 这边，快点过去扶住伤的兄弟，
0: 快点过来帮我一下，这边，
1: 来
3: 了，
1: 小
3: 远，
0: 来了，
3: 小
0: 远，
3: 小心点，
0: 快点过来，
3: 去那边，
0: 大夫，
1: 我这。

0: 救了我一命的份上，以后我可以不叫你冰皮子了。
1: 那你说？

0: 你总是打鬼子，一打鬼子，我就受伤；一受伤，我就梦着这姑娘，她就跑出来，她就给我治伤。
1: 原来你喜欢的是高古，我是想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包括我。
0: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活下去，为了我那帮兄弟，也为了你。
1: 天地为证，从今以后，我林燕就是龙大谷的妻子。

0: 么事儿，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突破了，现在新城是一座孤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啊。
1: 这个龙大谷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攻陷新城对他来说是指日可待啊。
1: 不可能，就凭他攻不下我的新城。
0: 可是龙大谷已经不是当年的游击司令了，他现在有一个纵队好几万人，手里还有大炮和装甲车。
1: 那要怎么样？
0: 现在军心不稳呐，有人散布谣言说。
1: 说什么？
0: 说我们新城是一堆火，我们现在坐在火堆之上。
1: 我们是当兵的，什么也不信，只相信手里的枪。
0: 可是我们现在枪也不好使，粮食也维持不了多久，弹药全是空投的，说没就没。
1: 那又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比当年咱们两个人在鬼子的老窝里边杀出一条血路还难吗？
2: 报告长官，你的信。
3: 去吧。
2: 是。
1: 谁来的信？老友。老友
3: 有老友要来相见呐。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国共双方刚刚达成的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首先对共产党中原军区6万人发起进攻，致使全面内战爆发。龙大谷和严振藩这对曾经并肩抗战的

0: 客人到，
1: 请他进来。
0: 是。
2: 严兄，外面炮火纷飞，还烦了严兄设宴款待。
1: 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严兄近来可好啊？
1: 我还好，你也不错呀。以前是战神四宝不离手，现在都改抽烟筒了。
2: 战神四宝是打鬼子时候的玩意儿，现在改换打你们了，家伙也得换。
1: 家伙是换了，不知道别的东西换没换。
2: 所言极是，现在世事难料，人心叵测，什么都能换，人心不能换。
1: 有话直说吧，找我来有何贵干呢？
2: 简单，劝严兄起义。
1: 我严振藩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缴械投降。
2: 不是投降，是起义。

0: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现在大局已定，我是来劝严兄别选绝路，选一条光明大路走。
0: 大局已定，什么是大局？别的我不说，就光中原地区，我军是80万，你们是60万，何谈大局已定啊？
1: 虽国民党军80万人，但兵心不固，民心不稳，这一点严兄你应该比我清楚。
0: 好啊，龙大国，你还真没变，
2: 胆子还是那么大。
1: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我的新城，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我这设的可是鸿门宴，你就不怕我擒贼先擒王吗？

0: 刚我就说了，人心难测。所以严兄，我龙大谷既然敢来，也就做了不回去的打算。现在严兄知道我为啥改抽着烟斗了吧？
1: 好你个龙大谷啊，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不要命啊。都下去吧。
0: 你严振藩也是没变，因为你心中有报复。
1: 我的报复你不知道？
0: 我可以不知道，可你死去的那些弟兄他们知道。
1: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讲大道理。
0: 不是大道理，八年抗战我们浴血究竟为了什么？说到底，我们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只有这样，曾经死去的那些弟兄才不算枉死。我今日来到这儿，并不是你心诚守得住，我攻不下。我们连济南都攻下了，不相信攻不下你这小小的心诚。我今日前来，就是想把这些肺腑之言告知严兄，严兄信不信皆可。今日一过，你我二人就算真正宾格于疆场之上，我龙大谷也死而无憾。
1: 龙大谷，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一直拿你当兄弟，我们共同抗战了这么多年，我敬佩你。其实我早已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2: 1949年11月，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号角，龙大谷所属的中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残存于大陆西南各省区的国民党军全面追击。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9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终结。龙大谷在解放西南的战斗中继续发扬战神精神，克敌无数，在解放大西南胜利表彰大会上接受了全军表彰。
3: 下面有请龙大谷同志给大家讲两句。

让我讲两句，我就讲两句。讲啥呢？就讲讲这个战神吧。抗战那会子，大家都叫我战神。记得有一天，我对我心爱的姑娘说。

这个战神呢，就是给逼出来的。为啥这么讲？因为我信，没有哪个人一下生是愿意打仗。可不打不行啊！那时候小鬼子要侵我们国家，占我们土地，不打是要亡国的，不愿意当亡国奴啊！ 只能扛枪打鬼子。我常常会做梦，梦到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那是多么好的一帮的人呐！我想他们，是真想他们呐。

咱们今天的这些生活呀，是我们牺牲的那些战友用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回来，不容易啊。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2: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3: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4: 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4: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2: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

0: 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
1: 竟没见了，
0: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马德华，
3: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0: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3: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1: 这费大了劲了。
3: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1: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1: 都是植物的，
3: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0: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开始。
1: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功能。

0: 工艺大容量，一柔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柔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2: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3: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4: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劲。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2: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
5: 毛巾插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3: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4: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7: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0: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6: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9: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

0: 效果啊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3: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4: 对呀，
2: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4: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2: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呀、

0: 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元，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2: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3: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3: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0: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2: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啊！
0: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1: 谁领导？
2: 红哥。
1: 红哥，
0: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3: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4: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5: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对，
5: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6: 对，
5: 洪哥，
7: 你说啥干啥吧。
3: 搞车，搞枪，打鬼子。
8: 好
9: 好好，
8: 打鬼子。
10: 快快的先撤，快快的。
2: 嗨，太秀，嗨，快快快快快干活。
10: 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好，
11: 一共56斤，
10: 来，进展进展，来来，
2: 好嘞，
10: 来
11: 给，来给我，进展，
2: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下头给我翻边去，哥，
12: 好，
13: 抬大的，抬大的，
14: 抬大的，
15: 抬大
14: 件，
15: 抬大件，
16: 先抬大的啊，
2: 先抬去，先抬大件啊，
17: 抬大的，抬大的，
2: 走，快快快，
18: 走，
2: 大件先往里边放。
10: 来来，
2: 快点！
10: 来来，
2: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快快快！
11: 慢点，
10: 来来来，
2: 快点！
10: 来，给我，
11: 给给！哎
10: 呀，接着啊，
11: 接着，
10: 接着！
11: 哎，好，
2: 来，快快点！
11: 这边货都齐了。
10: 来来，哎呀，
2: 哎，吃饱了啊！
10: 哎，好。
11: 王四。
2: 太秀，
11: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2: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11: 那是，冯满。

0: 好家伙，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上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5: 红哥，红哥，
0: 林中，
5: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来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2: 给。

0: 这个小子，你看他这么凶，咱就不打他狗日子。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
1: 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来来，
2: 搭把手。
1: 哎，这是。强哥。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3: 哎，好好干活吧，别光说好听的。

0: 回事？哎呀，
1: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2: 什么？
3: 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打个鸭喽。
4: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5: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6: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
0: 皇上，皇上，皇上，
4: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3: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5: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3: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7: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4: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桑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3: 你听我说，王
4: 桑，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3: 我知道，
4: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3: 我明白，
4: 大掌柜，咱得凭良心的，是不是？
3: 我明白，
4: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阻止你的兄弟装货吧。
4: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啊，
3: 我知道，我明白，
4: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3: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我得向你道歉。
4: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3: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1: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3: 我得明白。
8: 强哥，强哥，
3: 强哥，
8: 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0: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1: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0: 好好好，
1: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0: 哎，你放心。
2: 嘿，王嫂，狗朋友。
1: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2: 你开什么玩笑嘛？
1: 啥事啊？
2: 就快点，
3: 红哥，是我。红哥，
4: 怎么样？
3: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4: 啥？
5: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4: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的够日子。
6: 你给我闭嘴！
3: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4: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7: 在那边。

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啦！
1: 太君，明天要出殡啦！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的起球了。哎，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球咋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
4: 嘿。
5: 港村，你太让我失望了。当杭雪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6: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5: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6: 明白。
5: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6: 嗨。
1: 太君请。
7: 太君来查良民证。
6: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6: 良民证。
0: 啊。
6: 你的枣庄人？
0: 是，我是枣庄人。
6: 你的说谎。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6: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哎，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行行，屋里请。
6: 啊，你的家？
1: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0: 啊，是是，太君。
1: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6: 开路。
1: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0: 方林嫂，方林嫂，哎
1: 呦，
0: 你看
1: 六子，
0: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1: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0: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1: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
0: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1: 哎，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拿着啊。
1: 哎哎，六子，
0: 哎，咋了？
1: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0: 啥人？
1: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0: 嫂子，你找他干啥？
1: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0: 报仇？
1: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0: 嫂子，他叫啥名字？
1: 叫啥名我不知道。
0: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1: 哎，那你说咋办？
0: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1: 你师父？
0: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1: 收钱？
0: 啊，
1: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0: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1: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不要，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0: 拿一串吧，大嫂，
1: 回去啊，
2: 回去，
1: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3: 染发、
4: 洗发、
3: 染发、
4: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6: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4: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5: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

0: 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2: 这百花黑呀、啊，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1: 久没见了，
4: 哎呀，
3: 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
2: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3: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2: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2: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1: 那费大了劲了。
2: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3: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2: 是，
3: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2: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是啊，
1: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3: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1: 都是植物的，
2: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呢。
3: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3: 好，
2: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3: 好，开始。
1: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

0: 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
2: 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1: 是不是？
3: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0: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3: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3: 这回放心了吧？
0: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3: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4: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6: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7: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8: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6: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7: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8: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10: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 就是图它个便宜。

0: 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顾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1: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2: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3: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4: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5: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7: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3: 对呀，
6: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3: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6: 瞧好吧您。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粘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元，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

0: 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元，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您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5: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6: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4: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5: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6: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4: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 啊，

0: 吃这个？
1: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
2: 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1: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2: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0: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3: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3: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0: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1: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这个就是啊。
0: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把他叫进来。
1: 哎，这不是你。
3: 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嘿，洪哥，你看我。二喜，啊，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3: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3: 不怕，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3: 发完车了，
4: 哎。
3: 舅，
4: 哎。